0: 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1: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以下。

0: 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英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2: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3: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

0: 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2: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制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3: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4: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5: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国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
8: 领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

0: 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解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任怡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制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

0: 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3: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4: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书记陈庆桥：
5: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8: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起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9: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这个雾就到了。”
8: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0: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8: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1: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8: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镇居民蔡新培：
12: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8: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3: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止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0: 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成和4成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是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0: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2: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 今
3: 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0: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4: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2: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4: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

0: 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1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
1: 我区积极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2: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带您了解世界唯一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特克斯八卦城。
1: 乌鲁木齐市将新就业群体纳入
2: 1.9万尾准噶尔雅罗鱼鱼苗在乌苏市增值放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新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请听报道。
3: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在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举行，发布了引客入疆系列优惠政策，推介了研学旅游精品点位和线路等。活动现场，昌吉回族自治州联合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及兵团相关师市共同组建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共同整合旅游资源，抱团发展，合力把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联盟推动东天山环线实现客源互送、门票互通，为游客提供更完整、更深度的出行体验。5月19日展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祖国山河之美、文化之韵。民丰县重点推介尼雅遗址、沙漠公路等优质资源，进一步激活文旅活力。阿勒泰地区依托阿河公路推出了千里画廊、百车自驾、阿河沿线文旅狂欢等活动，让游客更好体验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重庆游客姚玉莲：
4: 我们特地从重庆来到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环境让人沉醉不已。
3: 党的18大以来，新疆旅游业发展步入快车道，14、15、17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 1.9 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 3.23 亿人次。新疆坚持以文化润疆、旅游新疆为牵引，文旅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文旅及相关产业市场主体超过51万户，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特克斯县打造的1120多家民宿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达到4.4万人以上。特克斯县某民宿管家苏比努尔玉山深有感触：
5: 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收入也提高了不少，现在我更加专业了，客人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3: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进行，呈现一派火热景象，各地也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借力比赛热度，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在月浦湖县，喀什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大量客流涌入，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增长。甘肃游客魏旭生：
6: 从喀什特意赶过来比赛，住在月浦，想着再带一些土特产或者特色的东西带回老家。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厚植文化内涵，深化业态融合，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推进旅游新疆走深走实，推动文旅产业体制升级。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田涛：
7: 将按照做强文化、繁荣文艺、 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做优旅游，深化文旅融合总体思路，完善全链条服务保障，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文旅融合要融出持久生命力。新疆旅游资文旅产业越来越成为富民新疆的支柱产业。东天山环线联盟、千里画廊百车自驾等实践，打破地域与业态壁垒，让文旅融合不断走出新路。这些有益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要让融合走深走实，还需进一步破解融而不深的难题。文旅融合不能仅限于资源叠加，关键在于激活内生动力。真正的融合是让游客在体验中认同，让百姓在参与中受益。若只拼景点、拼线路，终将陷入同质化困局。唯有深挖各地独特的文化内核、创新表达方式，并在服务提升、富民效应上久久为功，才能让新疆是个好地方成为人们心中不可替代的向往。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冕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固肺污染10件、噪声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9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

枢纽经济转型，为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贡献力量。埃尔肯·妥尼亚兹听取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发展情况介绍，了解规划布局、通道建设、产业集聚及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运营、中哈国际商贸物流中心产业园布伦带项目建设等情况，对近年来改革创新、提升运营能力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对标对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做强集结枢纽，把全疆乃至周边国家货源真正聚过来、编起来、发出去。要做优服务效能，以数字化、智慧化赋能通关便利化，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自身竞争力。要做实产贸联动，培育壮大外贸、加工、跨境电商等产业，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在调研中，埃尔肯·妥尼亚兹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督办自治区人大代表孙健提出的关于规范全疆枢纽物流园区功能定位的建议。

0: 针对性措施认真解决。要围绕构建现代物流产业集群，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运用改革办法优化物流组织模式，做到政策给力和改革发力。要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聚焦物流企业极难筹判精准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
1: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部署要求，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自治区副主席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应邀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做相关情况报告。11位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伊利汉·奥斯曼常委建议，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孙霞常委代表民革新疆区委会建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融合发展，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新空间。帕尔哈提加拉利委员建议，大力发展技工教育，促进南疆地区劳动力充分就业。郑军常委建议，聚焦重点群体分类施策，促进高质量就业。海纳尔穆惠提委员建议，建设自治区劳动用工智慧监管平台，保障劳动者权益。孙斌委员建议，大力发展绿色矿业，助力就业容量稳定扩大。张慧常委代表民盟新疆区委会建议，数字化赋能和产教融合双轮驱动，推动南疆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夏建新委员建议，加大扶持力度，促进政策落实，推动残疾人充分就业。张生龙常委建议，强化技能培训，提高南疆劳动者就业能力与岗位适配度。刘涛常委代表93学社新疆区委会建议，优化环台，全链条推进南疆妇女就业创业。金小梦常委建议，规范劳务外包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会议通报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结果，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4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蒲雪梅主持会议，副主席杨勇、阿卜都热克福土木尼亚兹、艾泽斯穆沙、刘慧君、许贤仪、爱山江爱和买提、巴图、王贵四、库兰塞富汉、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0: 我区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持续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2: 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100亿元以上，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产能每年590万吨以上，居全国第一。仅供煤矿建设107个智能采掘工作面，由徐州矿务集团新疆天山矿业有

0: 一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今年一季度，新疆铁路焦煤外运量同比增长8.8%。十五五期间，我局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常态化运行，稳步释放优质产能。
1: 5月18号，伊宁航空口岸迎来常态化客运通航1周年。一年来，口岸出入境旅客突破4万人次。请听伊犁台记者赵小芳、阿来的报道。
2: 一年来，伊宁航空口岸直飞国际航班278架次，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6%，最高单月客座率达97%，已逐步成为连通中亚、辐射欧亚的重要空中枢纽。哈萨克斯坦旅客加伊纳尔·伊尔包勒：
3: 通关也很方便，手续办理的也很顺利，航班加密以后我们来中国更加方便。
2: 据了解，伊宁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涵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旅游观光、商务往来等为主。伊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雷鑫：
4: 航班持续加密，出境旅客数量稳步增长，我们优化查验流程，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确保旅客随到随检，快速通关。
5: 今年以来，新疆中泰集团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生产经营指标实现稳中向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6: 在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机修车间，5台智能机械臂精准伸缩，灵活运转，一块块钢板被快速加工成标准的圆筒型电极筒。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机修车间班组长秦章勇告诉记者，过去电极筒制作5项核心工序需要31名员工专人专机全程操作，日均产能仅21节。如今智能机械臂按预设程序自主完成整套板料加工，从原料处理到成品成型，实现了全流程无人干预，电极筒日均产能提升至27节。
7: 以前我们人员劳动强度大，风险高，操作不慎还会出现机械伤害、夹伤、烫伤等一些风险。现在我们引进了机器人作业，我们只需要盯着屏幕就能完成整个作业流程，现场既安全又高效。
6: 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投入，累计取得320项创新成果与专利，破解了多项。中泰矿业的智能技改折射出中泰集团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今年以来，集团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修订9项科技创新制度，坐实3个集团级研发中心，累计授权专利已超1400件。新疆中泰集团销售分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陈德帅：
8: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深耕链式发展，力争完成全年207亿元总投资目标，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同时，通过盐链、钴链、强链、前瞻性布局、新型储能、风光协同、绿氢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拓产业新赛道，推动产业链向精细化、高端化升级。
1: 为物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世界唯一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特克斯八卦城以易经八卦为基底，将古老东方智慧融入城市肌理，助力文旅产业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6: 特克斯八卦城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2007年被正式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城以易经理念规划城市格局，形成以太极坛为中心、一环八街、四环辐射的布局。中国周易学会理事靳文涛告诉记者，城内八

0: 向奎屯河下游的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道泉水域投放了 1.9 万尾人工繁殖的准噶尔雅罗鱼鱼苗。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兆云、马艳红的报道。
1: 在位于乌苏市头台乡的准噶尔雅罗鱼人工繁殖基地，经过现场活体采样、称重、测量长度等一系列严格的流程后，1.9 万尾准噶尔雅罗鱼鱼苗被装车运输到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道泉水域进行增殖放流。乌苏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办公室主任孙鹏告诉记者，
2: 本次增殖放流的 1.9 万尾是从20万尾人工繁育雅罗鱼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每条的长度大约在9公分，重量在8克以上，这样的苗子的膘肥体壮，更适合于野外的生存能力。
1: 准噶尔雅罗鱼属于硬骨鱼类，为新疆特有物种，曾广泛分布于布尔津县、昌吉市、博乐市等区域。上世纪因过度捕捞、引进外来物种等原因，野生准噶尔雅罗鱼种群数量急剧下降。1998年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易危物种，2019年被我区列为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目前野生准噶尔雅罗鱼仅分布在爱比湖、奎屯河入爱比湖河口流域。今年乌苏市建立了准噶尔雅罗鱼人工繁育基地。乌苏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孟峰介绍，截至目前，乌苏市已连续3年向野外放流共计4.44万尾准噶尔雅罗鱼，
3: 有效补充了野生种群数量，加快了奎屯河流域生态系统修复步伐。今后我们将持续加大雅罗鱼的繁育和保护力度，在保护新疆本地物种多样性的同时，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乌苏。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八方游客感受新疆旅游的独特魅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在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歌舞表演、文旅推介、特色亲子游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河南游客王旭光：
6: 风景特别美，一路半山半湖的非常好，玩得特别开心，非常值得推荐。
1: 在峨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音乐派对、文体赛事等各类活动十分热闹，吸引了众多居民和游客参与。峨眉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蒲江燕：
7: 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生态。

0: 思路视听客户端。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哈密市党政代表团赴重庆对接对口支援工作。
1: 国网哈密供电公司供电可靠率跃居全疆前列。
0: 中国旅游日，我市举办系列文旅活动。
1: 哈密博物馆奇妙夜精彩上演。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燕、麦麦提、赵佳慧报道。5月13号到15号，在新一轮对口援疆战略优化调整，重庆市正式对口支援哈密的重要节点。哈密市党政代表团怀着感恩之心和诚挚愿望，赴重庆学习调研、汇报对接对口援疆工作。就人才援疆、教育援疆、文化润疆、医疗援疆、产业援疆等重点工作，与重庆有关部门进行座谈交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共同开启渝哈援助加合作、深度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辉，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震，重庆市发展改制等分别参加座谈。哈密市委书记孙涛表示，2024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和重庆市委的高位推动下，渝哈立足经济互补、产业协同、创造性谋划推进交流合作，在能源、算力、民生等领域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开启了跨区域协同发展的有力探索。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哈密市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渝新两地党委有关部署要求，不断强化改革创新和制度思维，把重庆市创新性的理念思路、制度举措、经验做法有机导入哈密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各领域，赋予援疆工作更深厚的新内涵，推动援疆工作由传统的援授型、书写型向学习型、制度型、造血型转变，实现对口支援、跨区域协同发展和哈密高质量发展的耦合贯通，形成具有标志性、辨识度的援疆成果，共同打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示范样板。在重庆市委组织部，双方围绕干部培训、人才交流、组织建设、数字组工等重点工作进行深入交流，一致表示将精准匹配哈密所需、重庆所能，不断创新思维理念，建立定期沟通联动机制，项目化、清单化推动落实，确保人才清单化推动落实，确保人才援疆工作高起点开局起步。
1: 在重庆市教委，双方共同

0: 张雪莉报道。今年以来，国网哈密供电公司持续深耕配电网数字化转型，通过加快自动化改造、深化智能应用，推动配网运行与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截至目前，哈密电网综合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53%， 位居全江前列，客户用电满意度持续提升。近日，国网哈密供电公司顺利完成10000伏北春一二线两台自动化断路器的安装与投影工作，标志着一周区配电自动化建设再次提速，辖区居民及企业用电可靠性将得到显著提升。国网哈密供电公司营配调技术工作负责人蓝天雄：
1: 这一指标的提升啊，会使故障反应越快，停电范围越小，停电时间越短，老百姓用电越稳。
0: 针对长期困扰行业的配网保护定值管理难题，国网哈密供电公司上线了一款配电保护参数智能计算小程序，电网故障研判和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国网哈密供电公司配网保护整定计算专责王密娜：
2: 我们这个系统打通了整个的定值管理的全流程，定值实现了资料上传、在线整定、在线流转、定值远程下发同步、自动比对回执等功能。
0: 国网哈密供电公司始终聚焦哈密市特色产业发展，持续巩固30-30服务成效，累计为各类客户节约办电成本高达22746.4万元，为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让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3: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4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8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市有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7号，响沙竹峰守护天山2026冬天山环保公益徒步文旅活动在哈密鸣沙山举行，110多名户外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践行公益初心，用脚步守护绿水青山。市民王威：
4: 这次整体路线规划得非常合理，沿途景观也格外壮丽，这也是我第一次壮丽，这也是我第一次特别独特，很难忘。
0: 据了解，本次环保公益徒步活动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由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哈密雅丹大海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以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模式，切实践行绿色文旅发展理念，持续擦亮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文旅主题品牌。哈密冬天山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石祥芳：
5: 持续丰富冬天山景区游玩业态，不断完善景区配套服务设施，优化游客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既能畅游美好山河，也能践行文明旅游，真正实现乐享品质旅行。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毅、马丽丽、袁冰报道，5月18号晚，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哈密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在哈密文化馆精彩上演。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通过远古回声、文物与艺术的对话、博物未来、青春与世界的连接等4个篇章，运用创新艺术形式与沉浸式体验，为观众献上一场跨越古今、融合多元文化、的视听盛宴。活动中还为志愿者及博物馆之友进行了表完成馆校共建签约与授牌，特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习通元为大家揭秘肩胛坡墓地考古发掘故事，带领观众触摸历史的温度。 观众傅伟平。
7: 作为哈密人，看到咱们自己的博物馆办得这么好，心里特别骄傲。
3: 观众阿迪里江买买提。
8: 哈密本身就是古

0: 丝绸路上的重要节点，今晚在这里竟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又能体会到活动的活力。
1: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7号，国运一周中华传统文化馆藏古乐器音乐会在哈密市博物馆举办。音乐会借助古琴、箜篌、陶埙等非遗技艺演绎，架起馆藏文物与民间艺术相融相通的桥梁，让千年古韵生生不息，焕发全新活力，成为518世界博物馆日系列活动的亮点。哈密木卡姆传承人及乐队演绎的哈密木卡姆选段尽显丝路遗韵，非遗传承人张乐的古琴独奏流水，指尖流转间流淌着文人雅韵，特邀箜篌演奏家王兰带来的半胡沙和如记，让隋唐雅乐重焕生机。少儿古筝合奏云宫训音，哈密甜如蜜，小提琴合奏立春等节目，实现了古今乐器对话互动环节，听音识器与非遗展示，让观众近距离触摸文化脉搏。
2: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李

0: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集中宣传服务活动，通过义诊宣讲的形式普及家庭医生签约政策。在惠家时代购物中心，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细则、医保惠民政策及日常养生保健知识，细致解答签约流程、就医报销、慢病管理等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现场还开展义诊，提供多科室问诊咨询。在益州区城北街道阳光社区，医护人员向辖区居民、老年人群和慢性病患者开展免费健康检测、慢病指导，细致讲解家庭医生签约优势、服务范围和便民举措，耐心解答居民各类咨询。益州区城北街道阳光社区社保干事杨云：
1: 把优质便捷的基层医疗服务实实在在送到居民身边，打通便民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艾斯买提下报道，近日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爱心助残暖哈密，携手同行向未来爱心助残签约仪式暨左工文化研学活动。活动中，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捐赠总价值50万元的优质驼奶粉，同时捐助15万元用于帮扶残疾群体。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3: 也呼吁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入到扶残助残的行动中来，共同为残疾人朋友撑起一片更加晴朗的天空。
2: 活动还组织残疾人朋友共同走进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左工文化院参观，聆听左宗棠收复新疆、屯垦戍边的历史故事，感受家国情怀与历史底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哈密市通过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汇聚社会温情，助力残疾人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严瑞智：
4: 我们哈密市残联将以今年民生实事为主要内容，积极履职参与扶持助残志愿服务，让每一位残疾人都在阳光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0: 通讯员胡尔曼别克报道，近日八里坤县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为70余户村民发放优质鸡苗2000余只，引导村民大力发展庭院特色养殖，实现稳定可持续增收。此次鸡苗发放政策贴心惠民，每只鸡苗市场价18元，驻村工作队为村民每只补贴3元，村民仅需自付15元，待3个月鸡苗养成验收合格后，相关部门还将按每只15元的标准发放补贴，通过双重补贴切实减轻村民养殖负担。八里坤县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村民吴兹木汉加尼木汉：
5: 这个计划是特别
0: 汉加尼木汉
5: 这个计划是特别的大了，每一笔3。
0: 此次是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联合帮扶单位聚焦群众增收需求推出的帮扶举措，进一步激发村民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增收致富。
2: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6: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7: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8: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9: 你好，
10: 喂，
9: 你好。
11: 您的需求我们过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 2345，我们来帮你。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我们来帮你，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

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健身公园内湖被圈设溪水乐园收费引关注，12345，我们来帮你。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公布，五类考生可享高考加分，最高加20分。回音壁事关你家的装修、小区改造，还有网约车，12345权威回复。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跟随着记者叶翠、李旭光一同去了解以上的相关内容。有市民反映呢，说哈密市健身公园深处的内湖乐园并向儿童收取费用，不少市民质疑该行为的合理性。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记者呢也是前往现场进行走访，并且呢采访了乐园经营者及区域管理单位，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呢在现场看到，健身公园内湖部分区域呢是被绳索围起，那么在这个入口处啊也是悬挂着小海螺溪水乐园的这个标识牌，与公园开放式的公共区域形成了明显的分隔。那么不少市民表示呢，此处呢原本是公共休闲空间，如今呢被圈占收费，市民难以接受，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出明确的说法。据了解呢，该区域啊是由哈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包给商户万先生进行运营管理。万先生呢告诉我们记者，园内呢水生生物均为后期人工投放，包括乌龟了、泥鳅了，包括这个锦鲤苗，还有金鱼、螃蟹呢，并非这个湖区原有的自然生物。那么面对市民的质疑，万先生作出回应说，我们投放了这个水生生物啊，才有家长带孩子前来捞鱼摸虾，且呢我们仅对下水体验的儿童按照每个人19.9元标准收费进行啊，那么成人入园参观的是均。随后呢，记者就此事采访到了哈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玉慧啊。据介绍呢，健身公园中心湖区域此前为开放式管理，因地处公园深处，湖区长期淤泥堆积，异味明显，一直是公园环境管护的死角。那为了改善区域环境，提升管护效率，公司呢引入运营方对该区域进行专业化的打理。那运营方入驻之后呢，第一时间进行了清理啊，清理了这个湖内的淤泥，包括呢也是完善了周边配套的基础设施，并且呢安排了专人每日值守巡检，及时处理各类问题，那么彻底的也是改变了这个湖区原有的环境面貌。那么张玉慧呢也是说啊，现在收费的部分是属于有偿服务区域，可以为前来游玩的儿童提供水浮、捞网、小水桶等器具，那同时呢在区域内投放小乌龟、小金鱼、虾、螃蟹等水生生物，只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休闲游乐的体验。张玉慧也表示啊，该区域实行公益免费与有偿服务分区管理的模式，那么公园公益休闲区域完整保留啊，并且呢设有明确的指示牌，那么市民呢是可以免费进入休闲观景，公共休闲权益不受影响。当然了，这个圈有偿服务范围，那么收费标准呢是已经明码公示了，那营收呢主要是用于水生生物投放、游乐设施采购，包括湖区日常管护，那么工作人员值守等开支。后续呢，公司将会继续加强对该溪水乐园的监管，督促运营方规范经营行为，公开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做到透明化经营，同时呢常态化做好湖区环境的管护与安全的巡查工作，来充分保障咱广大市民的公共休闲权益，也让公园更加的服务市民生活。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关注到的健身公园内的这个内湖啊，被圈设了嬉戏乐园啊，收费呢是引起了咱们广大市民的关注。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答复了。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公布，五类考生可以向高考加分，最高呢是可以加20分。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范规定呢是已经在新疆教育考试官网正式发布了。那招生规定中，对高考报名、考生电子档案、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体检、考试与评卷、招生章程，还有分省分专业计划、录取批次与志愿填报、录取信息公开、招生管理、招生经费、违规处理等做出了全面的规范。那么2026年新疆高考加分政策明确，符合相关情形的考生呢，在高考文化统考成绩总分基础上增加相应分数投档，达到高校投档条件之后呢，由高校审核决定是否录取。那么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加分条件，只取幅度最大一项，且加分不超过20分。那具体加分项目如下：烈士子女呢是增加20分投档，退役军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增加10分投档，服役期间荣立2等功以上或被战区、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增加20分投档，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包括台湾省及含台湾省户籍的考生增加10分投档，南疆四地州考生、河

民族考生、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还有藏族啊、俄罗斯族等11个民族考生报考普通类及单列类计划，增加15分头档；回族考生报考普通类计划，增加5分头档。那么这是大家所关心到的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规定的公布啊。刚刚已经介绍到了，有5类考生呢是可以享受这个高考加分的。那么大家所关注到的也可以去在新疆教育考试官网进行仔细查询。

到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啊，找一二三四五就对了。无论是具体诉求还是合理的建议，我们都将充分发挥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互联作用及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第一时间传递民生诉求，推动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那除了一二三四五热线电话之外呢，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网站、新广航风热线、新福办 APP、丝路密语 APP、石榴云 APP 都可以来反映诉求。那么大家所关注到的有几个热点问题啊，首先第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法定装修时间啊，究竟是什么时候。那么当然有的居民呢觉得就是邻居家总是在不分时候任何时间段啊，也不挑时间进行这个装修，感觉到非常的吵。那么一周区公安局呢是给予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啊，法定装修时间是工作日上午9:30至13:30，下午是15:30至19:30，当然这个是属于冬季的作息时间啊。那么工作日上午呢是9:30至13:30，下午是16:00至20:00，这个呢是夏季的作息时间。那么法定休息日还有节假日全天啊是禁止在一日全天啊是禁止在已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修。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个装修的时间啊，其实基本上跟我们工作的时间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除了在休息的时间是不能够装修的。还有呢，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都包含哪些内容呢？一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答复啊，改造内容计划为楼本体改造，比如说包含了这个屋面防水、外墙保温、更换窗户啊，还有这个室外配套改造，包括含排水管网的修缮、小区内道路修复和硬化啊，还有这个绿化改造提升，还有停车位的划分，包括小区内非建整治等啊，这是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包含的相关的内容。还有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网约车经营许可应该怎么样来办理呢？那么随着我们这个交通也在不断的提升，当然这个车辆的保有量呢也是在逐年的增加，大家呢也都是对这个网约车啊也是比较感兴趣。那么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呢也是答复，根据哈密市网约车管理实施的细则规定，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驾驶员需要取得的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已取得巡游出租汽车从业证件的驾驶员呢是可以向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不需要重复的进行考试。那么目前呢，哈密市呢是已经向滴滴出行、包括鞍马出行还有喜行三家哈密分公司颁发了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经营许可，那么相关的车辆正在办理网约车营运及落户的手续。这是大家所关注到的近日装修呀，包括小区改造还有网约车的相关内容。

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是给予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所以说啊，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包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有谁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是可以来去拨打12345啊，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是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复。

0: 活中啊，咱老百姓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犯难的坎儿，尤其是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啊，更是容易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宣传板块就想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用通俗的语言、真实的案例，守护您和家人的合法权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是邀请到了哈密省白俊江律师和吕晨亮律师。那在这里呢，还是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白律师啊，这个有市民朋友问呢，说14岁的孩子啊，用压岁钱买了一台10000元的游戏本儿，这种情况家长能要求商家退货吗？
1: 根据民法典第19条，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视民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45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行为，或者其年龄、智力。

0: 商业广告，这种情况是否侵权呢？
1: 是，根据民法典第1018条，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用 IE 换脸生成明星肖像，用于商业广告，未经同意，构成侵权。
0: 还有一个朋友问说，网购的手机，哎呀，在这个快递的途中给丢失了，这种情况究竟由谁来赔呢？
1: 由卖家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签收的时间为交付时间。第604条，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快递中途未交付，风险由买家承担，买家应重新发货或退款。
0: 还有市民问啊，说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啊加了对方的名字，这种情况离婚的时候是要平分吗？
1: 不一定。但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第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其他，第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1063条，下列财产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第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婚前房产加名视为赠与，房产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分割时，法院会考虑出资情况，比如婚前一方全款买房，婚后加名可能判出资方多分，婚姻存续期间和双方过错等因素，不能绝对平分。
0: 刚刚呢，咱们的这个白俊江律师呢，也是根据大家的这些热点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答复。

0: 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党政代表团赴重庆对接对口支援工作。
2: 国网哈密供电公司供电可靠率跃居全疆前列。
1: 中国旅游日，我市举办系列文旅活动。
2: 哈密博物馆奇妙夜精彩上演。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
2: 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会报道，5月13号到15号，在新一轮对口援疆战略优化调整，重庆市正式对口支援哈密的重要节点。哈密市党政代表团怀着感恩之心和诚挚愿望，赴重庆学习调研汇报对接对口援疆工作。就人才援疆、教育援疆、文化润疆、医疗援疆、产业援疆等重点工作与重庆有关部门进行座谈交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共同开启渝哈援助加合作深度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辉，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震，重庆市发展改革委、教委、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座谈。哈密市委书记孙涛表示，2024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和重庆市委的高位推动下，渝哈立足经济互补、产业协同、创造性谋划推进交流合作，在能源、算力、民生等领域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开启了跨区域协同发展的有力探索。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哈密市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渝新两地党委有关部署要求，不断强化改革创新和制度思维，把重庆市创新性的理念思路、制度举措、经验做法有机导入哈密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各领域，赋予援疆工作更深厚的新内涵，推动援疆工作由传统的援授型、书写型向学习型变，实现对口支援、跨区域协同发展和哈密高质量发展的耦合贯通，形成具有标志性、辨识度的援疆成果，共同打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示范样板。在重庆市委组织部，双方围绕干部培训、人才交流、组织建设、数字组工等重点工作进行深入交流，一致表示将精准匹配哈密所需、重庆所能，不断创新思维理念，建立定期沟通联动机制，项目化清单化推动落实，确保人才援疆工作高起点开局起步。
2: 在重庆市教委，双方共同研究了师资队伍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本科院校内涵建设、青少年文化交流等工作。重庆市教委表示，将聚焦哈密需求，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沟通协作机制，推动教育援疆工作取得新突破。在重庆市委宣传部，渝哈双方紧扣文化润疆，围绕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等重点工作进行交流，明确双方要以对口援疆为纽带，推动两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深度交融协同发展，全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渝哈文化交流合作新格局。在与重庆市卫健委座谈中，双方表示将聚焦专业学科建设、人才方面，研究谋划医疗援疆合作规划，明确总体目标和具体举措，推动渝哈两地在重点领域协同协作上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双方围绕深化区域协作、夯实发展根基、赋能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深入对接交流，双方一致表示将充分依托两地发展优势，更好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产业带动作用、合作支撑作用，持续优化援疆工作布局，全力推动渝哈援助加合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携手打造对口援疆标志性成果。期间，哈密市党政代表团还前往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团结村集装箱中心站、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重庆果园港、重庆明月湖实验室、中电智安科技有限公司山城巷城市更新项目等地考察调研。哈密市人民政府与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政府相关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曾建、张超林、梁峰、张志先、吴尔叶提、吴首尔、滕春林、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3: 心智心造看哈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张雪莉报道。今年以来，

0: 位居全疆前列，客户用电满意度持续提升。近日，国网哈密供电公司顺利完成十千伏北春一二线两台自动化断路器的安装与投影工作，标志着益州区配电自动化建设再次提速，辖区居民及企业用电可靠性将得到显著提升。国网哈密供电公司营配调技术工作负责人蓝天雄：
1: 这一指标的提升啊，会使故障反应越快，停电范围越小，停电时间越短，老百姓用电越稳。
0: 针对长期困扰行业的配网保护定值管理难题，国网哈密供电公司上线了一款配电保护参数智能计算小程序，电网故障研判和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国网哈密供电公司配网保护整定计算专责王蜜娜：
2: 我们这个系统打通了整个的定值管理的全流程，定值实现了资料上传、在线整定、在线流转、定值远程下发同步、自动比对回执的功能。
0: 国网哈密供电公司始终聚焦哈密市特色产业发展，持续巩固三邻三省服务成效，累计为各类客户节约办电成本高达22746.4万元，为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3: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4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7号，响沙竹峰守护天山2026冬天山环保公益徒步文旅活动在哈密鸣沙山举行，110多名户外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践行公益初心，用脚步守护绿水青山。市民王威：
4: 这次整体路线规划得非常合理，沿途景观也格外壮丽，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下雪的鸣沙山，体验特别独特，很难忘。
0: 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由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哈密雅丹大海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以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模式，切实践行绿色文旅发展理念，持续擦亮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文旅主题品牌。哈密冬天山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石祥芳：
5: 持续丰富冬天山景区游玩业态，不断完善景区配套服务设施，优化游客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既能畅游美好山河，也能践行文明旅游，真正实现乐享品质旅行。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毅、马丽丽、袁冰报道，5月18号晚，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哈密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在哈密文化馆精彩上演。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通过远古回声、文物与艺术的对话、博物未来、青春与世界的连接等4个篇章，运用创新艺术形式与沉浸式体验，为观众献上一场跨越古今、融合多元文化的视听盛宴。活动中，志愿者及博物馆之友进行了表彰并颁奖，完成馆校共建签约与授牌，特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习通元为大家揭秘肩胛坡墓地考古发掘故事，带领观众触摸历史的温度。观众傅伟平：
7: 作为哈密人，看到咱们自己的博物馆办得这么好，心里特别骄傲。
3: 观众阿迪里江买买提：
8: 哈密本身就是古丝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今晚在这里既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又能体会到活动的活力。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7号，国运一周中华传统文化馆藏古乐器音乐会在哈密市博物馆举办。音乐会借助古琴、箜篌、陶埙等非遗技艺演绎，架起馆藏文物

0: 与民间艺术相融相通的桥梁，让千年古韵生生不息，焕发全新活力，成为518世界博物馆日系列活动的亮点。哈密木卡姆传承人及乐队演绎的哈密木卡姆选段，尽显丝路遗韵。非遗传承人张乐的古琴独奏《流水》，指尖流转间流淌着文人雅韵。特邀箜篌演奏家王兰带来的《半壶纱》和《如寄》，让隋唐雅乐重焕生机。沙尔古筝合奏《云宫迅音》《哈密甜如蜜》，小提琴合奏《立春》等节目，实现了古今乐器对话互动环节，听音识器与非遗展示，让观众近距离触摸文化脉搏。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见习记者徐婉晴报道。5月19号是第16位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益州区卫健委、医保局联合辖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集中宣传服务活动，通过义诊宣讲的形式普及家庭医生签约政策。在惠家时代购物中心，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细则、医保惠民政策及日常养生保健知识，细致解答签约流程、就医报销、慢病管理等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现场还开展义诊，提供多科室问诊咨询。在益州区城北街道阳光社区，医护人员向辖区居民、老年人群和慢性病患者开展免费健康检测、慢病指导，细致讲解家庭医生签约优势、服务范围和便民举措，耐心解答居民各类咨询。益州区城北街道阳光社区社保干事杨云：
2: 把优质便捷的基层医疗服务实实在在送到居民身边，打通便民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艾斯买提下报道。近日，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爱心助残暖哈密，携手同行向未来爱心助残签约仪式暨左工文化研学活动。活动中，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捐赠总价值50万元的优质驼奶粉，捐助15万元用于帮扶残疾群体。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磊：
3: 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入到扶残助残的行动中来，共同为残疾人朋友撑起一片更加晴朗的天空。
0: 活动还组织残疾人朋友共同走进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左工文化院参观，聆听左宗棠收复新疆、屯垦戍边的历史故事，感受家国情怀与历史底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哈密市通过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汇聚社会温情，助力残疾人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严瑞智：
4: 我们哈密市残联将以今年民生实事为主要内容，积极履职，参与扶持助残志愿服务，让每一位残人都在阳光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1: 通讯员胡尔曼别克报道。近日，八里坤县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为70余户村民发放优质鸡苗2000余只，引导村民大力发展庭院特色养殖，实现稳定可持续增收。此次鸡苗发放政策贴心惠民，每只鸡苗市场价18元，驻村工作队为村民每只补贴3元，村民仅需自付15元，待3个月鸡苗养成验收合格后，相关部门还将按每只补贴切实减轻村民养殖负担。八里坤县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村民吴资木汉、加尼木汉：
5: 这个鸡娃子特别厚，我拿了个50个，养都达了每一比3。
1: 此次是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联合帮扶单位聚焦群众增收需求推出的帮扶举措，进一步激发村民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增收致富。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

0: 新天照选移动全屋覆盖，天照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面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真前照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

0: 会上海人的情调。
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返嚟探早茶啦，
7: 肠粉虾饺凤爪，
6: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

0: 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汉语综合广播。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5G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 Radio 广播新体验。
1: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2: 你的需求它会满足，你的困难它会帮助，你的旅途它会助力。
1: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它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

好，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里。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逸轩。那么当然在这个时间当中，如果说您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或者是有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的一些朋友，依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以及我们的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也正在这个时间的段当中为各位来开通。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周三了哈。这一到了周三，确实是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从各个方面，首先呢，这个天气方面就是给出了最最快的一个反应。这天气呀，这说变又变了。今天早上推开窗，哎呀，这个冷飕飕的这个凉风是直往家里逛。那么呢，之后就是伴随着这样的一个沙尘天气的一个出现哈，现在整个这个城区当中是黄沙漫天的一个状态。其次呢，在上班路途当中，我发现它下雨了。这小雨，说实话，这下雨不下，感觉到这个就有点意义不大的这个状态，因为雨量确实有点小，这一滴一滴的这滴在这个车窗户上面，就你会有种感觉，哎呀，这滴下来的它不是水呀，这滴下来的它都是泥啊。

湖镇阵风是十级，益州区三道岭镇、西山乡、八里坤县三桃湖镇、义乌县前山乡、盐池镇、苇子峡乡、下马岩乡阵风是十一级。那么在益州区的柳树沟乡、德外里都卢克乡、天山乡阵风是十二级，主要的交通沿线哈罗公路、烟墩、星星峡阵风是十级，图铜矿闹柳公路阵风是十一级，伊碗泉、辽墩、大海道火星基地阵风是十二级，百里峰区十三间房峰区 S328 线111公里到250公里，阵风是13到14级，局地呢也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的一个天气。那么在今天就要停止户外的作业了，减少人员的外出，加强防火防风的工作，注意交通的安全。那么今天的风力比较大一些啊，那么城区现在的这个风的状态呢，可以达到阵风八级左右，那伴随着东北风五级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大风的预警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沙尘暴的黄色的预警的信号。那么这个预警呢，也是在昨天的晚间发布的。那预计呢，这条沙尘暴的黄色预警也会依然持续到今天的白天。那么在咱们城区以及南部的区域，百里峰区、八里坤县，还有包括义乌县的部分区域也将出现扬沙或者是沙尘暴的天气，这沙尘暴已经来了哈。那么今天需要外出的一些朋友，那么上下班骑电动车的一些朋友，骑自行车的朋友，防风沙的一个准备啊，携带口罩、纱巾等防尘的用品，以免这个沙尘对眼睛和呼吸道造成损伤。这个沙尘的状态还是蛮夸张的，就很久没有见到这种黄沙遍天的这种情况了哈。那么同时呢，发布的还有是这个霜冻蓝色的预警的信号了。那么预计呢，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天，在八里坤县、义乌县及山区大部的这个地面的最低气温呢，也将降至零度及以下。那么有不同程度的霜冻的出现。那么在咱们八里坤以及义乌的朋友，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范的准备工作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24小时当中，咱们城区是有微雨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八里坤县城、义乌县城有小雨或雨夹雪或雪，山区局地呢会有中雨转雨夹雪或雪，各地风力五级，八里坤县城阵风是七级。那么在益州区，城区阵风是八级，义乌县城阵风是九级，益州区的南部区域阵风是十级，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阵风十一级，百里峰区十三间房峰区阵风是13到14级。那么局地呢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的出现。那么今天在城区的这个沙尘就已经是我觉得算是蛮大的一个状态了哈，所以各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防护的工作，各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防护的工作。15到13度，八里坤小雨转雨夹雪或雪，11度到2度，义乌小雨转雨夹雪或雪，11度到2度，闹毛湖多云25度到15度，十三间房多云26度到9度，红柳河小雨22度到8度。那么在星星峡也是一个小雨的天气，15度到5度，骆驼圈子多云23度到15度，伊碗泉多云22度到5度，白山泉小雨14度到5度，前山小雨转雨夹雪或雪5度到零下1度，下老坝微雨11度到3度。那么今天呢，不建议咱们从外地来的各位游客前往雅丹大海道景区，因为雅丹大海道今天的天气气温虽然说还可以吧，但是个风力较大哈，是一个多云的天气，29度到22度，但是呢这个风力达到了东北风九级，伴随着阵风十二级。所以这场这个降温啊，它带来的不是这个雨水啊，这带来的大风和沙尘，但是呢这温度确实也是这个降下来了，冷风习习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江大部区域的一个天气的过程。那么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20度到8度的天气，多云转晴。那么在阿勒泰多云，16度到1度，塔城晴天，19度到2度，6度到1度，塔城晴天，19度到2度，1度，伯勒多云，24度到6度，克拉玛依晴天，26度到9度，奎屯晴转多云，23度到7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3度到10度，昌吉晴转多云，27度到8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6度到21度。那么在库尔勒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31度到17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31度到16度，阿图什多云，35度到20度，喀什多云，34度到19度，和田多云，35度到21度。

那么本周啊，从18号开始一直到24号，那么全江大部呢也将先后经历一次大风沙尘的天气和一次降水天气的过程。那么气温呢也会在波动当中来回升。那当然，在北江和东江降温就比较明显了。我们刚才说到浅山区呢，它会有霜冻的一个情况以及降雪的一个出现哈。那么大家也不用着急。那么今天的这个气温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从明天开始，它就要缓慢升温的一个状态了。那在本周日的时候。本周六啊，虽然说它现在看这个天气网上它是有个雨的存在的，但是这个高温呀、会从23度直飙33度，那么接下来的一周可能大家要经历到的就是慢慢的升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下周暂时还看不到这个后半程的一个过程哈，下周的气温大半程的一个过程哈，下周的气温大概高温保持在。

封闭的这个公告哈。那么 G30 连霍高速公路骆驼圈子服务区晋江方向临时封闭的一个公告。那么 G30 连霍高速公路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项目，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主线啊 K 这个 YK2957+500 至 YK2959+200 的这个施工，那么晋江方向啊这个骆驼圈子服务区进出匝道路面铺设及交安施工的一个需要。现在呢是对 G30 连霍高速公路骆驼圈子服务区晋江方向来进行了临时的封闭施工。那么项目的施工，它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路面摊铺的一个重建的一个工程。其次呢，它这个施工的路段就在这个晋江方向骆驼圈子服务区，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明天5月21号持续到5月24号。那么同样要在这两天上咱们 G30 连霍高速的一些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咱们高速路面当中的这个导航的信息啊。哎，不知道各位近期在这个网络当中有没有看到这个小视频，就是这个小娃娃啊，这个有这个白娃娃有黑娃娃啊，这个有这个白娃娃有黑娃娃啊，这些小朋友呢的状态啊，哎，他呢叫做这个娜塔莎哈。那近期呢，这个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啊。跟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不同，这款捏捏乐是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那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这个踩踏，还有包括这个针刺等破坏性的行为啊。虽然它是一个这个注胶的玩具，但是它这个形象确实是让人看起来，哎呀，这些这个火了的视频，就感觉有点怪怪的哈。那根据记者的搜索发现呢，那这款解压玩具名为娜塔莎，起初呢是一个网友以应对母亲催婚为由，把它当成婴儿来养。那有一次呢，其拍摄的娃娃被砸扁在地的视频突然火了，此后呢引发大量网友来拍摄类似的视频。那么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当中，有大量的网友发布了捏娃视频和图片，其中呢不乏未成年人。那如果将其拉扯变形摔到地上踩扁，还有网友啊将其剪碎捏漏或者是注水撑爆，甚至有网友用刀来划开娃娃的肚皮，从里面拽出一个小娃娃，并配文，哎，这娜塔莎生孩子了。那么社交平台当中相关的视频啊，确实现在是泛滥的一个状态啊，带火了该款玩。然而呢，部分网络卖家的宣传页面疑似有色情擦边暗示的内容，比如说将娃娃的手放到这个内裤里，把娃娃的内裤提到肩膀上，或者是将内裤套到娃娃头上等等。那此外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部分学校的相关通知，其中呀，明确就要求了禁止学生将这个娜塔莎这类的玩具带入到校园当中。那么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中心主任的一个介绍也说到哈，那么将婴儿形态的玩具和解压直接挂钩，并配以养娃不如捏娃、超解压等营销话术，本质上啊就是在利用婴儿形象作为噱头，引导用户特别是青少年通过物理的揉捏、挤压等动作来获得快感。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特别容易诱导青少年将婴儿视为一种可供发泄或者是娱乐的客体。那他也强调呢，如果长期将婴儿的形象和破坏性释放，就不管是揉捏也好、挤压也好、踩踏也好哈，建立条件反射，那么可能会削弱现实生活中青少年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和保护欲，甚至诱发对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的这种攻击的冲动。北京市啊，这个解压玩具这个玩偶本身呢，它不是一个违禁物品，但是呢，商家如果打着解压的旗号，通过拍摄玩偶的不雅的动作呀、暴力的虐待、摧残玩偶呀等一些低俗色情暴力画面进行营销售卖，它就会涉及违背民法中的公序良俗的原则，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承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一个风险。那么婴儿在咱们社会大众的心
心中啊有着这种纯真、弱势、受特。

特殊保护的一些形象。那么这位律师就认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中保护社会公序良俗，那如果将婴儿玩偶色情化暴力化的演绎，也将扭曲公众的认知，纵容暴力与低俗的观念，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还有包括身体边界认知会造成误导，那么损害了社会的公共的利益，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啊，它确实是起到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引导的作用啊。那么当然商家可能还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一个规定啊，法律规定广告不得含有淫秽、色情、赌博、迷信、恐怖、暴力的内容，且不得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那如果商家行

近期的这个网络当中啊，它真的就是什么东西都层出不穷。可能大家会以前会觉得说，哎呀，这不就是个玩具吗？它突然就火了。所以呢，也希望咱们作为家长朋友们来讲，要对咱们的家里的小朋友们做一些这个正面的一个引导哈。啊，特别是像类似的玩具，咱们可以买，但是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真正的一个用途，还有包括这个网络当中它可能一些视频真的会把孩子给带偏了。因为本身小朋友嘛，他年龄比较小，那其次呢，他这个三观还没有正确的一个建立，那怎么样来建立正确的三观，就需要咱们家长的引导了。所以网上呀风特别大的东西，建议各位不要去追捧。好，那么虽然说今天的天气不怎么样，但是明天天气看起来还确实还不错哈。那么在这种不错的天气之下呢，相信各位也在这个心情也是蠢蠢欲动的一个状态，总是想着说到哪儿去走一走转一转。哎，不知道各位近期这两天当中是不是已经吃到了今年的头茬的这个桑葚了哈，确实是非常的好吃。那么在市场当中，哎，各种各样颜色的这个桑葚已经卖起来了，那很多朋友呢也是吃到了头茬的桑葚了。那当然今年的这个桑葚节呀，在明天也要正式的启幕了。初夏微风至，桑葚满枝头。那么当清甜的果香邂逅唐这个汉韵啊，一场融合民俗美食游玩的狂欢盛宴也即将在益州区五步镇拉开帷幕。那么它的时间呢会在5月22号到24号，五步镇第四届盛情相约畅游古城桑葚文化系列活动，以桑为媒，以节会友，邀您共赴田园之约，解锁沉浸式的乡村狂欢的新体验。那么也就是从周五开始，会一直持续到周天啊，桑葚节都会等待着大家。那本次活动呢是由益州区五步镇人民政府主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串联民俗文化、乡村旅游、亲子体验、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连续三天精彩不间断。那既有彰显民族交融魅力的文艺展演，也有还原乡土记忆的民俗体验，更有直击味蕾的特色美食，带各位来全方位感受五步镇的人文底蕴和田园的活力。那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啊。那么启动的这个盛典呢会在5月23号，也就是本周六早上的11点钟，那会由咱们哈密歌舞团来暖场迎宾，汉唐风韵歌舞展演正式来拉开活动的帷幕。那其次呢还有非遗民俗的联演，塞乃姆歌舞演绎原生态情，专业的杂技魔术川剧变脸会轮番上阵，全天呢也是热闹不停。那其次呢还有这个广场舞、民族舞独唱精彩上演，以这种文艺互动来促进咱们区域文化的一个交融哈。那当然除了这个展演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得到表演之外，还可以在这个感受舌尖的这个诱惑哈，一站式来尝遍田园的烟火。首先呢，在今年它会有一个美食一条街，有50家的正规商家来入驻，本地的特色美食、江内风味的小吃会齐聚，更有桑葚汁、桑葚酸奶、桑葚糕等限定的美味，甜香四溢。其次呢，还有这个古法打馕的体验啊。那各位呢，以前可能只是买馕，没有亲手打过馕。那么咱们这次的这个桑葚节当中，可以亲手把这个馕胚贴入到馕坑，解锁质朴乡村烟火，小馕2块，大馕3块，带走专属于自己的这个美味。那其次还有这个免费采摘的福利，这个桑树王啊，这个在这个树王之下呀，咱们可以有专属的一个采摘区，工作人员会敲打桑葚树，打落的桑葚可以免费带走，体验原生态的采摘的乐趣。其次呢，还会有这个采摘一条街哈，一个网格专属的采摘区，那么自由采摘新鲜的桑葚，桑树间非遗展演相伴，桑葚桑树间非遗展演相伴，沉浸式的感受田园的氛围。也就是说，在您这个摘桑葚的，那除此之外呢，它还会有一些这个趣味的互动啊，全年龄段咱们都可以欢乐的打卡来参与到其中。首先呢，就是这个萌趣赛事，有这个吃桑葚的大比拼、吃瓜的趣味赛、斗鸡的比赛。那么参与呢，就可以得到这个银票和。

手里优胜的一些朋友可以赢得现金的奖励哈、啊。其次呢，还有亲子时光，它会有这个充气的城堡、套圈投壶啊、亲水这个抓鱼呀、啊，还有解锁温馨的这个陪伴时光啊。其次还有这个文化闯关，那留给咱们的一些这个文化人哈、啊。这汉唐知识的抢答呀，古城欢乐寻宝啊，赢礼品、赢奖状啊，沉浸式的感受汉唐文化的底蕴，还有这个特色的一些体验，有华服沿街的巡游、萌宠近距离的互动、水渠徒手抓鱼、骆驼骑行寻丝路印记，那每一幕呢都会是美好的回忆。当然如果您说哎呀，我周六周天早上没时间对吧，我要去可能到下午快晚上了，那晚上有没有这个活动呢？当然也有了。那么在5月23号，就周六晚上的8点，它有一个篝火欢歌。那围着这个篝火呀，是载歌载舞，穿插互动的一些小游歌载舞，穿插互动的一些小游戏，在欢声笑语当中来感受乡村的温切。

它会有一个陈列馆，它有一些老物件啊，非遗的手工艺品，它会在本次的桑葚节当中来集中展出，免费的品鉴桑葚干、大枣等特产，感受民俗风情和岁月的变迁。其次呢，还有这个白洋河的这个展陈馆啊，也是有，它里面呢有177件的珍贵的文物，串联的彩陶、农耕、新石器文化脉络，解锁丝路文明交融印记。那其次呢，在

驾车啊这个车票的自理。那么22号到24号自营酒店及自营文创店消费会享受到的就是8.8折了。那么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活动的时间呢，会在5月22号到24号，那么开幕式呢是23号，本周六早上的11点钟，那么地点呢就在益州区五铺镇博斯坦村啊，它是一个主会场，那么交通的指引呢，这个 X088X099 线车辆统一停放在这个博斯坦村村委会的这个停车场，可以步行或者是乘坐风情小三轮骆驼来入场。核心点位间呢，它会设有专线的三轮摩的，那么每个人是2块钱，便捷来往返。那当然这个五月啊，暂别城市的喧嚣，奔赴五铺的田园。那除了在五月初的时候大家去欣赏这个杏花满枝头之外，那么在这个五月的末期呢，咱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桑葚的这个盛情之月啊，畅游汉唐古城，共同来绘画咱们乡村全面振兴的壮美画卷。

新疆的热情的一些朋友。那么在本周五周六周天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在咱们五铺镇博斯坦村会有一个桑葚节来盛大开幕。其实每年这个桑葚节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去凑一下这个热闹哈，确实是让人感受到这种浓浓的这个烟火气，这个感受到这个人潮的涌动啊，确实是欢乐不少。所以我看今年这个来咱们哈密现在这个自驾游的朋友还蛮多的，那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奔着这个桑葚节来的。那大家不要忘记了时间，周五周六周天三天，那么开幕式呢会在周六早上的11点钟，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在五铺来相约。好，那么近期呢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热传了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不少用户就发出了疑问，这个传统的月租套餐是不是要终结了呢？那么记者梳理市场状况发现啊，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这种魔方按量套餐，那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据公开的消息，中国电信6月1号起全面试点天翼按量付，那么执行的是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来计费。那么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面全国来进行覆盖。近日啊，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的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的节点。那么中国联通的确是在4月28号举办了联通魔方产品的发布会，宣称呀，这样一个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这个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也就是语音、流量、短彩信啊，它是按量来计费的。那么国内的语音呢是1分钟是1毛钱，短信呢是1条是1毛钱，国内流量呢实行的是梯价来计费哈。那前20GB 呢按照是每 GB 是1.5块，那么20GB 不含至50GB 按照的是1.2块，那么50GB 以上呢按照的是每 GB 是1块钱，也就是说您用的越多它越便宜，彻底打消了流量的焦虑啊。那么联通客服人员也介绍，虽然说没了月租，却依然会有最低的消费的门槛。那有报道称呀，部分的地区的最低消费是每月

也是曾经推出过这个零月租的模式了，但是呢目前没有相关的计划。随后呢，记者也是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来求证，相关的负责人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的一个计划。那么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也表示，早在十多年前啊，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了，但是呢又都陆续取消了相关的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呢，完全脱离了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把成本转嫁给其他的一些用户。其实即便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啊，一分钟都不使用，实际上这个运营商的网络它也是7x24小时再来提供服务的。那不收钱，无形当中就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运营商的这个网络维护一年几百个亿，那么这几

这个营业厅来咨询一下。但是其实如果说按照他刚才有介绍到这个资费的标准，我并不觉得就是说免月租它会更加的便宜，反而可能会这个更加的贵一些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37度他说，哎，主持人说的这个桑葚节在哪儿啊？是不是在五铺镇？对，就是在五铺镇啊，在咱们五铺镇博斯坦村。那么从明天22号开始，也就是本周五，一直会持续到本周日3天的一个时间，桑葚节会在五铺镇来盛大开幕。那么它的这个开幕的仪式呢，会是在本周六上午的11点，在五铺镇博斯坦村。那如果想去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了。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进一组广告，在广告和歌曲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2: 没问题。
1: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2: 好。
1: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2: 行。
1: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1: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

0: 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媳妇儿，坐稳了，新电动车兜风爽吧？
4: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5: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
3: 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5: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4: 这车不是俩座吗？
5: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3: 啊。这么危险，
5: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3: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罚款交了再走。
5: 便捷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2: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

好，那么在歌曲过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我们节目当中的两路热线电话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依然还为各位来开通当中哈。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公积金的一个新的政策哈。那么近日呢，记者从哈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围绕贷款额度与条件、还款方式、租房提取及购房首付等方面，那么该中心呢发布了最新的政策的通知，进一步优化和拓展了住房公积金使用的政策和范围，精准满足各族群众刚性及改善性住房的需求，助力实现宜居安居。首先呢，它是提高了贷款的额度。那么如果说有两个及以上的子女的缴存人家庭首次购买的自住房的这个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那么最高的贷款额度基础上是可以提高30%的。那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的缴存人家庭购买自住住房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以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利率，并上浮贷款的额度。那本条所称的未成年子女是指缴存人家庭18周岁以下的子女。那么第三呢，就是缴存人家庭购买现房以旧换新的住房、好房子、高品质住房、二星及以上的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项目的，那么在最高的贷款额度基础上可以提高30%。那么现房的销售啊，以旧

那其次呢，他还优化了一些缴存这个贷款的一个条件哈。首先呢，他是优化了首套房的区域的认定，那么以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江内缴存人家庭，那么在哈密任意拟购房啊，不管你是在这个县区啊无这个自住住房的，再次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的时候呢，按照首套房政策来执行。那么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它不适用于商转公业务，那么首次在这个公积金中心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江外缴存人的家庭，那么在江外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不超过两次，可以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政策，并按照缴存地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认定缴存的状态，那么缴存的状态正常就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的这个贷款了。那么江外的缴存人不包括兵团缴存人且夫妻双缴存人，不包括兵团缴存人且夫妻双方不能有江内的缴存人。其次呢，这个缴存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应连续逐月这个足，那如果说存在次月缴存且无断缴，视为缴存的状态是正常的。那如果说因为工作调动导致了缴存中断，在贷款申请前完成补缴的，可以按照正常的缴存的状态来认定。那么其次呢，还有包括这个按照国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限定，住房公积金贷款偿还年龄上限统一延长至68周岁，最长贷款期限不得超过30年。那么取消了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房的一个区别，按照所购住房实际面积来申请贷款，允许在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之后就可以申请二次住房的公积金贷款了。当然它还丰富了一些偿还贷款的方式哈，允许了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在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全额提取来互用，提取的金额呢不超过借款人剩余的贷款本息的总额，也是支持了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按月对冲的商业性的住房的贷款，提高了住房公积金偿还住房贷款本息提取的频次，间隔6个月可以提取一次。那么也是开展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缩短和展期业务，借款人在未结清贷款期间呢可以申请贷款期限的变更。所以在这次的这个变革当道的就是这个住房公积金现在父母子女的公积金可以互用了，首套房的认定是大松绑了包括呢他也会把这个住房公积金的这个他这个上限啊，这个提取的上限是提高到了20000块钱，那么多子女的家庭呢，它是提高上限到了25000，每年是可以提取这么多哈。那其次呢，它还是扩大了一些这个范围的哈。那有意向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积金，咱们哈密公积金部门的一个这个公众号也都是可以的。其次也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打12345就可以哈。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到这儿又要跟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依然会有更加精彩的新闻内容来送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京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与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排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汇聚来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

0: 吃火锅噻。
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啲嚟探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5: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6: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103.5，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听到这首《再见我的爱人》，来自于动力火车。

说一说你一个真实的想法啊。亮子说，我想要一份钱多事儿少离家近的工作。嗯，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三弟留言说，我真正的想法是希望自己目前做的事情能顺利。创业很艰难啊。创业当然艰难了，因为你手底下都是一批想要钱多事儿少离家近的。接下来听到一首《负重折磨》，来自于满意和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题五，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1:16。听到小倩的言不由衷，

园私人的啊，私营的。然后呢，动物园工作人员带着一头熊，灰熊，很大只的那种，出去请他吃冰激凌。但你知道，就国外有那种像 Dairy Queen 啊这种，他你不需要下车，直接开车过，然后他东西是通过冰激凌是通过窗口，然后你通过汽车的窗口就可以拿到的这种叫 drive through 的这种店面啊，有点像 through 的这种店面啊，有点像麦当劳或者是

件事情视频发出来之后呢，也是引起了轰动。 Discovery 也是还把这个视频播放出来了，很火的啊。但是问题是来了，加拿大当局认为这个动物园没经过官方的允许就带着动物外出是一种违法行为，已经把这个动物园告上了法庭。继续来送到的歌曲来自孙瑞，一首《你还怕大雨吗》。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

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

0: 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旅行式，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103.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我今天看到一句话叫做要么真诚要么沉默。我觉得我可以做到真诚，但我绝对做不到沉默。

只有父母的爱是以分离为目的的。我们这一路上肯定会有着各种不舍和不安，特别是作为父母啊，但是有一些路真的是要放手，然后默默守护。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妹，一首《嫉妒》。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已经是11:46。接下来送上一首小简单，来自于小英俊。

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美的故事啊。在一家茶馆里，有一个一男一女，然后各自捧着一杯红茶。男方呢若有所思，女方试探性地问男方，哎，你有没有女朋友，并且暗示自己对他有爱慕之情。就这样伴随着茶杯当中的红茶温度渐湿呢，两个人的感情在渐渐升温。就有的时候人跟人的情感就是很奇妙啊，你说不清道不明，可能有时候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彼此就是一生的事儿。来听到杨冬玉所带来的淮安路的咖啡馆。

0: 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党政代表团赴重庆对接对口支援工作。
2: 国网哈密供电公司供电可靠率跃居全疆前列。
1: 中国旅游日，我市举办系列文旅活动。
2: 哈密博物馆奇妙夜精彩上演。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燕、麦麦提、赵佳慧报道。5月13号到15号，在新一轮对口援疆战略优化调整，重庆市正式对口支援哈密的重要节点。哈密市党政代表团怀着感恩之心和诚挚愿望赴重庆学习调研汇报对接对口援疆工作。就人才援疆、教育援疆、文化润疆、医疗援疆、产业援疆等重点工作与重庆有关部门进行座谈交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共同开启渝哈援助加合作深度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重庆市委常委宣传

0: 推进交流合作，在能源、算力、民生等领域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开启了跨区域协同发展的有力探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哈密市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渝新两地党委有关部署要求，不断强化改革创新和制度思维，把重庆市创新性的理念思路、制度举措、经验做法有机导入哈密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各领域，赋予援疆工作更深厚的新内涵，推动援疆工作由传统的援授型、书写型向学习型、制度型、造血型转变，实现对口支援、跨区域协同发展和哈密高质量发展的耦合贯通，形成具有标志性、辨识度的援疆成果，共同打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示范样板。在重庆市委组织部，双方围绕干部培训、人才交流、组织建设、数字组工等重点工作进行深入交流，一致表示将精准匹配哈密所需、重庆所能，不断创新思维理念，建立定期沟通联动机制，项目化、清单化推动落实，确保人才援疆工作高起点开局起步。
1: 在重庆五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本科院校内涵建设、青少年文化交流等工作，重庆市教委表示将聚焦哈密需求，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沟通协作机制，推动教育援疆工作取得新突破。在重庆市委宣传部，渝哈双方紧扣文化润疆，围绕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等重点工作进行交流，明确双方要以对口援疆为纽带，推动两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深度交融协同发展，全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渝哈文化交流合作新格局。在与重庆市卫健委座谈中，双方表示将聚焦专业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培养、基层诊疗提升等方面研究谋划医疗援疆合作规划，明确总体目标和具体举措，推动渝哈两地在重点领域协同协作上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双方围绕深化区域协作、夯实发展根基、赋能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深入对接交流，双方一致表示将充分依托两地发展优势，更好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产业带动作用、合作支撑、产业带动作用、合作支撑作用，持续优化援疆工作布局，全力推动渝哈援助加合作手打造对口援疆标志性成果。期间，哈密市党政代表团还前往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团结村集装箱中心站、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重庆果园港、重庆明月湖实验室、中电智安科技有限公司山城巷城市更新项目等地考察调研。哈密市人民政府与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政府相关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曾建、张超林、梁峰、张志先、吴尔叶提、吴首尔、滕春林、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2: 心智心造看哈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张雪莉报道。今年以来，国网哈密供电公司持续深耕配电网数字化转型，通过加快自动化改造、深化智能应用，推动配网运行与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截至目前，哈密电网综合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53%， 位居全江前列，客户用电满意度持续提升。近日，国网哈密供电公司顺利完成10000伏北春一二线两台自动化断路器的安装与投运工作，标志着一周区配电自动化建设再次提速，辖区居民及企业用电可靠性将得到显著提升。国网哈密供电公司营配调技术

0: 转，并指远程下发同步自动比对回执的功能。
1: 国网哈密工建公司始终聚焦哈密市特色产业发展，持续巩固三邻三省服务成效，累计为各类客户节约办电成本高达22746.4万元，为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8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7号，响沙竹峰守护天山2026冬天山环保公益徒步文旅活动在哈密鸣沙山举行，110多名户外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践行公益初心，用脚步守护绿水青山。市民王威：
3: 这次整体路线规划得非常合理，沿途景观也格外壮丽，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下雪的鸣沙山，体验特别独特，很难忘。
1: 据了解，本次环保公益徒步活动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由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哈密雅丹大海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以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模式，切实践行绿色文旅发展理念，持续擦亮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文旅主题品牌。哈密冬天山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石祥芳：
4: 持续丰富冬天山景区游玩业态，不断完善景区配套服务设施，优化游完善景区配套服务设施，优化游既能畅游美好山河，也能践行文明旅游，真正实现乐享品质旅行。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毅、马丽丽、袁冰报道，5月18号晚，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哈密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在哈密文化馆精彩上演。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通过远古回声、文物与艺术的对话、博物未来、青春与世界的连接等4个篇章，运用创新艺术形式与沉浸式体验，为观众献上一场跨越古今、融合多元文化的视听盛宴。活动中还为志愿者及博物馆之友进行了表彰并颁奖，完成馆校共建签约与授牌，特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习通元为大家揭秘肩胛坡墓地考古发掘故事，带领观众触摸历史的温度。观众傅伟平：
6: 作为哈密人，看到咱们自己的博物馆办得这么好，心里特别骄傲。
2: 观众阿迪里江买买提：
7: 哈密本身就是古丝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今晚在这里既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又能体会到活动的活力。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7号，国运一周中华传统文化馆藏古乐器音乐会在哈密市博物馆举办。音乐会借助古琴、箜篌、陶埙等非遗技艺演绎，架起的桥梁让千年古韵生生不息，焕发全新活力，成为518世界博物馆日系列活动的亮点。哈密木卡姆传承人及乐队演绎的哈密木卡姆选段尽显丝路遗韵，非遗传承人张乐的古琴独奏流水，指尖流转间流淌着文人雅韵，特邀箜篌演奏家王兰带来的半胡沙和如记，让隋唐雅乐重焕生机。少儿古筝合奏云宫训音、哈密甜如蜜、小提琴合奏立春等节目，实现了古今乐器对话互动环节，听音识器与非遗展示，让观众近距离触摸文化脉搏。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见习记者徐婉晴报道，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 益州区卫健委医保局联合辖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集中宣传服务活动，通过义诊宣讲的形式普及家庭医生签约政策。在惠家时代购物中心，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细则、医保惠民政策及日常养生保健知识，细致解答签约流程、就医报销、慢病管理等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现场还开展义诊，提供多科室问诊咨询。在益州区城北街道阳光社区，医护人员向城北街道阳光社区医护人员向辖区居民、老年人免费健康检测、慢病指导，细致讲解家庭医生签约优势、服务范围和便民举措，耐心解答居民各类咨询。益州区城北街道阳光社区社保干事杨云：
8: 把优质便捷的基层医疗服务实实在在送到居民身边，打通便民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艾斯买提下报道。近日，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爱心助残暖哈密，携手同行向未来爱心助残签约仪式暨左工文化研学活动。活动中，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捐赠总价值50万元的优质驼奶粉，同时捐助15万元用于帮扶残疾群体。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磊：
9: 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入到扶残助残的行动中来，共同为残疾人朋友撑起一片更加晴朗的天空。
1: 活动还组织残疾人朋友共同走进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左工文化院参观，聆听左宗棠收复新疆、屯垦戍边的历史故事，感受家国情怀与历史底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哈密市通过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汇聚社会温情，助力残疾人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严瑞智：
10: 我们哈密市残联将以今年民生实事为主要内容，积极履职，参与每一位残疾人都在阳光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2: 通讯员胡尔曼别克报道，近日巴里坤县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为70余户村民发放优质鸡苗2000余只，引导村民大力发展庭院特色养殖，实现稳定可持续增收。此次鸡苗发放政策贴心惠民，每只鸡苗市场价18元，驻村工作队为村民每只补贴3元，村民仅需自付15元，待3个月鸡苗养成验收合格后，相关部门还将按每只15元的标准发放补贴，通过双重补贴切实减轻村民养殖负担。巴里坤县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村民吴兹木汉、加尼木汉：
11: 这个鸡娃子特别厚，我拿了个50个，养都打了每1:3。
2: 此次是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联合帮扶单位聚焦群众增收需求推出的帮扶举措，进一步激发村民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增收致富。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13: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1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14: 你好，
15: 喂，
14: 你好，
15: 您的需求。
14: 你好，
15: 喂，
14: 你好，
15: 您的需求，
16: 我们竭诚助力。1234，我们来帮你。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我们来帮你，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播

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哈密市公布10家已经

为切实保障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安全，那么近日呢，哈密市公布了全市已备案运营托育机构名单，十家机构通过卫生健康部门审核备案，具备合法照护服务资质。哈密市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张静雅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优先选择已经备案的托育机构，共同守护婴幼儿的健康成长。那么此次公布的这个备案托育机构呢，是严格对标国家自治区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在场地安全、卫生保健、人员资质、日常管理等方面啊，通过审核，运营规范，服务合规，能够为婴幼儿提供安全优质的照护服务。那么据悉呢，哈密市将持续加强托育服务

呢，严厉打击无证无备案违规办托行为。那么如果说市民发现相关违规的违法的线索呢，也是可以拨打举报电话，举报电话是0902225573 0902225573来进行监督。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公布一下已经备案的托育机构名单，分别是哈密马尔比恩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总员，哈密市益州区东河街道青年北路振华小区28栋103-104号及2楼，哈密马尔比恩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分员，哈密市益州区丽园街道新民六路丽景国际小区9栋，哈密蓝天一幼婴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新兴市火箭农场祥瑞社区益州区前进西路盛华小区15号楼哈密西北童趣教育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火箭农场衡山路社区银都小区商业2号楼10210206号哈密市益州区文朵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市石油新城街道南环路社区3区哈密市金色摇篮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益州区西河街道翰林路43号被童心托育中心有限公司，哈密市益州区西河街道老城社区建国南路行署家园121号院7号哈密暖宝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益州区东河街道建设东路领先花园社区领先花园小区16号楼伊吾县莫爱托育服务有限公司，伊吾县闹毛湖镇科尔塞村育才路10018号八里坤新会托育服务有限公司，新疆哈密市八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汉城西街24-102室。好，以上呢是跟大家公布了10家啊是已经备案托育机构的名单，那么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也是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求优先选购。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父母子女公积金可互用啊。那这个首套房认定大松绑，可以说是公积金政策啊，十分的给力。近日呢，记者从哈密十分的给力。近日呢，记者从哈密金中心了解到，围绕贷款额度和条件、还款方式和租房提取、购房首付等方面，该中心呢发布了最新政策通知，进一步优化和拓展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和范围，精准满足各族群众刚性及改善性住房需求，助力实现宜居安居。那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提高贷款额度，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子女的缴存人家庭首次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可提高30%，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未成年子女的缴存人家庭购买自住住房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和贷款额度上浮。本条呢是所称未成年子女，是指缴存人家庭18周岁以下的子女。第三呢，就是缴存人家庭购买现房销售以旧换新的好房子、高品质住宅、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项目的，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可提高30%。现房销售以旧换新好房子等项目，以住建部门文件中确定的项目名称为准。第四呢，就是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按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核定计算，不受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限制，月还款额不超过家庭月收入的额的60%。那么这个优化贷款条件呢，优化首套房区域认定，已经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人的江内缴存人家庭，在哈密任意你购房现区无

住住房的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时，按首套房政策实行。首次在本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江外缴存人家庭可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并按照缴存地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认定缴存状态，这个缴存状态正常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第七呢，就是缴存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应该连续逐月足额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若存在次月缴存且无断缴，视为缴存状态正常。因工作调动导致缴存中断，在贷款申请前完成补缴的，按正常缴存状态认定。按照国家延长法定退休年限规定，住房公积金贷款偿还年龄上限统一延长至68岁，最长贷款期限不

后即刻申请二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第三呢，就是丰富这个偿还贷款的方式，允许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在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全额提取户用，提取金额不超过借款人剩余贷款本息总额，支持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按月对冲商业性住房贷款，提高住房公积金这个偿还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频次，间隔6个月可提取一次，开展住房公积金贷款缩期和展期业务，借款人在未结清贷款期间可以申请贷款期限变更。那么这样降低首付款支付压力啊，允许父母子女这个住房公积金在购房时提取户用，可全额提取首付这个支付首付款等购房款，支持缴存人家庭购买新建商品房时直接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购买配套型保障型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为15%。那么拓展这个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呢？

人、配偶或者是父母、子女合计提取额度最高为90,000元。那么缴存人应该在这个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两年内提出申请。缴存人申请既有住宅加装电器更新改造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余额支付加装电梯及更新改造的费用，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个人实际承担费用。缴存人应在电梯更新、改造竣工验收后两年内提出申请。那么缴存人为其名下或父母名下在哈密市区域内的自住住房进行适老化改造的，在适老化改造之日起两年内可申请提取一次性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50,000元。同一套住房、同一住房公积金账户只允许以适老化改造名义提取一次。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密市第一中学2026年足球特长生招生启动。近日，记者从哈密市第一中学了解到，该校2026年足球特长生招生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收50人，持续擦亮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品牌。哈密市第一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何云林介绍啊，自2022年开设体育特长班以来，哈密市第一中学深耕体教融合育人模式，于2024年7月成功获聘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025年，学校经自治区教育厅批复，哈密市高中招生委员会批准开设首届足球特色班，招收足球特长生50人。2026年，学校将继续开设足球特色班，持续为热爱足球的学子

抗五重大病史，足球专项能力突出，具备吃苦耐劳与拼搏进取的精神。录取方面，足球特长生文化课分数线不低于该校普通高中录取线的60%，体育中考成绩需达到47分及以上。赛事获奖考生可享受专业测试加分政策。地市级、自治区级、国家级赛事获奖或持有2级及以上运动员证书，可获3至5分加分，加分按最高项计算不累计。那么考生需所在初中学校填写特长生报名登记表，专业测试拟定于5月中下旬在哈密市第一中学开展，具体时间以电话通知为准。测试分为素质测试与专业测试，包含50米。

0: 律暖心人啊。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家人律师事务所的啊吕晨亮律师。吕律师您好啊，有市民朋友咨询说，这个医疗美容机构没有这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和医师资格证的情况下，对客户进行了医疗美容服务的，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进行处罚呢？吕律师。
1: 医疗美容机构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从业人员无将面临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及刑事责任三重法律后果。具体处罚措施包括责令停止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和医疗器械、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3条，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处罚，即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5到20倍的罚款。若为诊所未经备案执业，则直接按该条例第43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3万元以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59条，非医师行医的，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2到10倍的罚款。若机构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还可按照医疗机构管理规定第47条处1万到10万的罚款。非法行医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的，机构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包括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等。根据刑法第33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未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美容活动，若造成就诊者轻伤、感染传染病或多次非法行医，即构成情节严重，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者身体健康的，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造成就诊者死亡的，刑期最高可达10年以上。
0: 嗯，好，感谢吕律师的相关介绍。以上就是今天12345我们来帮你的全部内容了。下载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3: 我们的最后，
2: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
3: 一起加油，
2: 在同心抗疫的守望相助里，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硬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力，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 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

0: 前进，到时战贫困，汲取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党政代表团赴重庆对接对口支援工作。
2: 国网哈密供电公司供电可靠率跃居全疆前列。
1: 中国旅游日，我市举办系列文旅活动。
2: 哈密博物馆奇妙夜精彩上演。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燕、麦麦提、赵佳慧报道。5月13号到15号，在新一轮对口援疆战略优化调整，重庆市正式对口支援哈密的重要节点。哈密市党政代表团怀着感恩之心和诚挚愿望赴重庆学习调研汇报对接对口援疆工作。就人才援疆、教育援疆、文化润疆、医疗援疆、产业援疆等重点工作与重庆有关部门进行座谈交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共同开启渝哈援助加合作深度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辉，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震，重庆市发展改革委、教委、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座谈。哈密市委书记孙涛表示，在自治区党委和重庆市委的高位推动下，渝哈立足经济互补、产业协同、创造性谋划推进交流合作，在能源、算力、民生等领域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开启了跨区域协同发展的有力探索。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哈密市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渝新两地党委有关部署要求，不断强化改革创新和制度思维，把重庆市创新性的理念思路、制度举措、经验做法有机导入哈密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各领域，赋予援疆工作更深厚的新内涵，推动援疆工作由传统的援授型、书写型向学习型、制度型、造血型转变，实现对口支援、跨区域协同发展和哈密高质量发展的耦合贯通，形成具有标志性、辨识度的援疆成果，共同打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示范样板。在重庆市委组织部，双方围绕干部培训、人才交流、组织建设、数字组工等重点工作进行深入交流，一致表示将精准匹配哈密所需、重庆所能，不断创新思维理念，建立定期沟通联动机制，项目化、清单化推动落实，确保人才援疆工作高起点开局起步。
2: 在重庆市教委，双方共同研究了师资队伍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本科院校内涵建设、青少年文化交流等工作。重庆市教委表示，将聚焦哈密需求，进一步协作机制，推动教育援疆工作取得新突破。在重庆市委宣传部，渝哈双方紧扣文化润疆，围绕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等重点工作进行交流，明确双方要以对口援疆为纽带，推动两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深度交融协同发展，全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渝哈文化交流合作新格局。在与重庆市卫健委座谈中，双方表示将聚焦专业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培养、基层诊疗提升等方面研究谋划医疗援疆合作规划，明确总体目标和具体举措，推动渝哈两地在重点领域协同协作上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双方围绕深化区域协作、夯实发展根基、赋能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深入对接交流，双方一致表示将充分依托两地发展优势，更好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产业带动作用、合作支撑作用，持续优化援疆工作布局，全力推动渝哈援助加合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携手打造对口援疆标志性成果。期间，哈密市党政代表团还前往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团结村集装箱中心站、重庆枢纽港产业中心、重庆果园港、重庆明月湖实验室、中电智安科技有限公司山城巷城市更新项目等地考察调研。哈密市人民政府与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政府相关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曾健、张超林、梁峰、张志先、吴尔叶提、吴首尔、滕春林、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3: 新智新

0: 早看哈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张雪莉报道。今年以来，国网哈密供电公司持续深耕配电网数字化转型，通过加快自动化改造、深化智能应用，推动配网运行与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截至目前，哈密电网综合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53%， 位居全江前列，客户用电满意度持续提升。近日，国网哈密供电公司顺利完成十千伏北春一二线两台自动化断路器的安装与投运工作，标志着一周区配电自动化建设再次提速，辖区居民及企业用电可靠性将得到显著提升。国网哈密供电公司营配调技术工作负责人蓝天雄：
2: 这一指标的提升啊，会使故障反应越快，停电范围越小，停电时间越短，老百姓用电越稳。
1: 针对长期困扰行业的配网保护定值管理难题，国网哈密供电公司上线了一款配电保护参研判和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国网哈密供电公司配网保护整定计算专责王密娜：
3: 我们这个系统打通了整个的定值管理的全流程，定值实现了资料上传、在线整定、在线流转、定值远程下发同步、自动比对回执的功能。
1: 国网哈密供电公司始终聚焦哈密市特色产业发展，持续巩固三零三省服务成效，累计为各类客户节约办电成本高达22746.4万元，为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4: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4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7号，响沙竹峰守护天山2026冬天山环保公益徒步文旅活动在哈密鸣沙山举行，110多名户外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践行公益初心，用脚步守护绿水青山。市民王威：
5: 这次整体路线规划得非常合理，沿途景观也格外壮丽，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下雪的鸣沙山，体验特别独特，很难忘。
1: 据了解，本次环保公益徒步活动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19中国旅游日哈密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由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哈密雅丹大海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以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模式，切实践行绿色文旅发展理念，持续擦亮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文旅主题品牌。哈密冬天山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石祥芳：
6: 持续丰富冬天山景区游玩业态，不断完善景区配套服务设施，优化游客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既能畅游美好山河，也能践行文明旅游，真正实现乐享品质旅行。
7: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记者朱毅、马丽丽、袁冰报道。5月18号晚，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哈密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在哈密文化馆精彩上演。活动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通过远古回声、文物与艺术的对话、博物未来、青春与世界的连接等4个篇章，运用创新艺术形式与沉浸式体验，为观众献上一场跨越古今、融合多元文化的视听盛宴。活动中还为志愿者 者及博物馆之友进行了表彰并颁奖，完成馆校共建签约与授牌，特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习通元为大家揭秘肩胛坡墓地考古发掘故事，带领观众触摸历史的温度。观众傅伟平：
0: 作为哈密人，看到咱们自己的博物馆办得这么好，心里特别骄傲。
4: 观众阿迪里江买买提：
8: 哈密本身就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今晚在这里竟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又能体会到活动的活力。
1: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7号，国运一周中华传统文化馆藏古乐器音乐会在哈密市博物馆举办。音乐会借助古琴、箜篌、陶埙等非遗技艺演绎，架起馆藏文物与民间艺术相融相通的桥梁，让千年古韵生生不息，焕发全新活力，成为518世界博物馆日系列活动的亮点。哈密木卡姆传承人及乐队演绎的哈密木卡姆选段，非遗传承人张乐的古琴独奏《流水》，指尖流转间流淌着文人雅韵，特邀箜篌演奏家王兰带来的《半壶纱》和《如记》，让隋唐雅乐重焕生机。沙尔古筝合奏《云宫训音》《哈密甜如蜜》，小提琴合奏《立春》等节目，实现了古今乐器对话互动环节，听音识器与非遗展示，让观众近距离触摸文化脉搏。
4: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见习记者徐婉晴报道。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益州区卫健委、医保局联合辖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集中宣传服务活动，通过义诊宣讲的形式普及家庭医生签约政策。在惠家时代购物中心，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细则、医保惠民政策及日常养生保健知识，细致解答签约流程、就医报销、慢病管理等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现场还开展义诊，提供多科室问诊咨询。在益州区城北街道阳光社区，医护人员向辖区居民、老年人群和慢性病患者开展免费健康检测、慢病指导，细致讲解家庭医生签约优势、服务范围和便民举措，耐心解答区益州区城北街道阳光社区社保干事杨云：
9: 把优质便捷的基层医疗服务实实在在送到居民身边，打通便民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艾斯买提下报道。近日，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爱心助残暖哈密，携手同行向未来爱心助残签约仪式暨左工文化研学活动。活动中，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捐赠总价值50万元的优质驼奶粉，同时捐助15万元用于帮扶残疾群体。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磊：
10: 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入到扶残助残的行动中来，共同为残疾人朋友撑起一片更加晴朗的天空。
1: 活动还组织残疾人朋友共同走进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左工文化院参观，聆听左宗棠收复新疆、屯垦戍边的历史故事，感受家国情怀与历史底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哈密市通过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汇聚社会温情，助力残疾人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哈密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严瑞智：
11: 我们哈密市残联将以今年民生实事为主要内容，积极履职，参与扶持助残志愿服务，让每一位残人都扶持助残志愿服务，让每一位残人都。
4: 李坤县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为70余户村民发放优质鸡苗2000余只，引导村民大力发展庭院特色养殖，实现稳定可持续增收。此次鸡苗发放政策贴心惠民，每只鸡苗市场价18元，驻村工作队为村民每只补贴3元。村民仅需自付15元，待3个月鸡苗养成验收合格后，相关部门还将按每只15元的标准发放补贴，通过双重补贴切实减轻村民养殖负担。八里坤县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村民吴兹木汉、加尼木汉：
12: 这个鸡娃子特别厚，我拿了个50个，养都打了每1:3。
4: 此次是石人子乡韩家庄子村联合帮扶单位聚焦群众增收需求推出的帮扶举措，进一步激发村民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增收致富。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在细细
1: 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肩银色梦想，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是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3: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2: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4: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2: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5: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2: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6: 吃火锅噻！
7: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8: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2: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9: 快点来摊早茶啦！
10: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2: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

0: 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京时间14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第40集。李元芳和韩冰正说着，有人敲门。韩冰跑过去打开房门，伙计端着饭菜走进来，放到桌子上。李元芳道了声谢，那伙计正要往外走，狄景辉突然问道：哎，你们这里可有好酒？伙计道：哎，有啊，客官您想要喝什么酒啊？这个有没有五元江，或者是新风酒，或者是梨花醇也行啊？伙计为难道：哎，这位客官，您说的这些都是一等一的名酒，咱们这里可是没有。狄景辉不耐烦道：那你说你们这有什么吧？伙计道：我们这里最好的也就是十洞春酒了。
3: 行，就要这个，先给我们来两壶。
2: 李元芳一直听着没吭声，此时才开口道：
3: 狄景辉，你想喝什么酒你自己买，我可没有钱。
2: 狄景辉眉毛一竖：
3: 怎么可能？

0: 这些钱还未必够花。你，狄庆辉气得一拍桌子，嘟囔道：“果然学得和我爹一样小气。”伙计道：“客官，您还要不要酒了？如果要是不要，那我就先下去了。”狄景辉忙道：“等等等等等，你别走。”说着他全身上下一通乱摸，可惜一无所获。李元芳也不理他，自顾自地和韩冰吃起饭来。忽然就听狄景辉一声大笑：“哈哈哈哈，有了！”他从桌子上抓起一根竹筷往脑袋上一插，顺手就把原来的发簪退了下来，往桌子上一放道：“就这个了，我用这个换你两壶酒总行了吧。”伙计瞥了一眼那发簪：“这东西能值多少钱呢？”狄景辉笑道：“嘿嘿嘿，你先拿下去给你们管事的瞧瞧就知道了。”伙计捧着发簪跑到楼下去了。李元芳好奇地问：“你的东西很值钱吗？”狄景辉一撇嘴：“哼，买下它。”“那你就用它来换酒喝？”“嗨，钱财嘛，本来就是身外之物，不花白不花。我狄景辉千金都已经散尽，不在乎再多花这些。”李元芳笑着点头，就见驿站的管事点头哈腰地走进门来，身后跟着好几个伙计，每个手上都捧着酒菜。那管事指挥着他们把酒菜在桌子上布好，又亲自斟了两杯酒，这才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狄景辉心满意足地端起酒杯对李元芳道：“李元芳，怎么样？今儿我狄景辉真心实意地敬你这一杯，你喝不喝？”“
1: 当然喝。”
0: 李元芳也端起酒杯，两人一碰杯仰头就干，却不料韩冰劈手夺过李元芳的酒杯，嘴里叫着：“不许喝酒！”李元芳眉头一皱：“
1: 冰儿，你胡闹什么？”
0: 韩冰理直气壮地站在他的面前大声道：“
2: 不许喝就是不许喝，大人爷爷叫我管着你的。”
0: 李元芳愣住了：“大人让你管我？管我什么呀？”韩冰得意非凡地道：“
2: 昨上大人爷爷和我说了一个晚上的话，就是让我管着你。他说他把你托付给我了。”
0: 他话音刚落，狄景辉已经笑得前仰后合，几乎从椅子上摔了出去，嘴里还道：“
1: 李元芳啊，李元芳，你完了！好不容易离开我老爹，他居然阴魂不散，还弄了个这么个小鬼头来管教你。我看你这辈子就死在我老爹的手里了。”
0: 李元芳一把揪过韩冰，瞪着他：“你说，昨天晚上大人都跟你说了些什么？”韩冰拼命地挣扎，气呼呼地道：“
2: 我才不会告诉你呢，大人爷爷不让我说的。”
0: 李元芳无可奈何地放开他，想想来硬的不行，又换了口气道：“
1: 啊，韩冰大侠，韩冰壮士，你不是想学剑吗？告诉我你们昨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我就教你。”
0: 韩冰一瞪眼：“
2: 哼，别耍花招，怎么着都没有用。”
0: 狄景辉在旁边叹息道：“
1: 哎，好歹你也当过正三品的大将军，居然连个小孩子都治不住，难怪把个大将军都给当……”
0: 李元芳气得不行，冲口道：“我总比你这个穷光蛋流放犯强。”狄景辉一拍桌子：“来，今儿我这穷光蛋流放犯便再敬你这校尉一杯，你喝。你倒是喝呀。”李元芳低下头不再吱声了。韩冰拉了拉他的衣袖轻声道：“
2: 好哥哥，你要听话，我去给你熬药。”“
1: 药？什么药？哪来的药？”“
2: 大人爷爷给你的，就放在今天狄春哥哥送来的包袱里。”“
1: 哦。”
0: 李元芳答应了一声：“我自己去吧。”
2: 不，我会的，我去，你歇着，等我一会儿啊。
3: 韩冰拿起药包，跳跳蹦蹦地出了门。李元芳冲着他的背影说了一声：“
0: 小心点，不要乱跑。”“
1: 知道了。”
3: 狄景辉继续有滋有味地喝着酒，叹道：“
1: 哎，这真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难喝的酒啊。”
3: 他看看李元芳笑道：“
1: 别郁闷了，我喝酒，你吃药。”

0: 一块想想。什么事儿？狄景辉思索着说，你去过蓝玉观的山洞，有没有去过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腹洞？李元芳摇头，没有，我一共才去过那个山洞里面两次，每次都急着出来了，没在里头待久。其实那个山洞里头还有个小小的腹洞，范奇信一般就在那个腹洞里修炼，你知道吗？韩瑞在那腹洞里面画了一幅壁画。哦，他画的是什么？狄景辉的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
1: 哼，其实我那画，可他还太小，看不明白。我当时看着那画的时候，却是大吃一惊啊。那是一幅男女交媾的春宫图，而且你万万想不到那画中的两个人是谁。是谁啊？女的是冯丹青，男的嘛，我很长时间也不知道是谁，直到前次在黑云山庄见到张昌宗才算是恍然大悟，那个男的就是张昌宗。李元芳也不由得大吃一惊，迷惑地看着狄景辉道，这是怎么回事啊？狄景辉道，我后来前前后后想了好多遍，觉得应该是这么回事。冯丹青虽然是张昌宗的姨妈，但此二人违反伦理纲常，勾搭成奸。冯丹青来到黑云山庄，其实就是为了从范奇信手中获得有奇效的药物，帮张昌宗博取女皇的欢心。不过这冯丹青倒也有份痴情，为了了解相思，就画了这么一幅春宫图，还让韩瑞临摹在山庄正殿的后墙上，然后他画了一幅图盖住原先那幅，这样就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睹画思人了。他本来想的是韩瑞是个哑巴，不会把这事说出去，却没想到范奇信让韩瑞在蓝玉观的山洞里面凭借记忆又默画了一幅一模一样的壁画。韩瑞真是个天才呀，画得不差分毫。这样范奇信便得知了冯丹青的隐情。哼，我想范老爷子起初也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可是半年多前他独自去了一趟神都，说是给皇上献药去了。我估摸着就是在那时候范奇信看到了张昌宗，才算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于是他便回头来要挟冯丹青。至于他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也不得而知，反正结果就是把冯丹青给逼急了，也把他的一条老命给送掉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制作人于丹。

仅仅会点头，是啊，这事情实在是蹊跷啊。最有意思的是，那个男人的身上还画了朵莲花，张昌宗不是号称莲花六郎吗？真是滑稽的景。李元芳想了想问，哎，你不是把这事儿想得很清楚了，你还要我帮你想什么呀？狄景辉含笑道，这事儿是很清楚了，我想不明白的是，我爹他有没有把这事儿告诉皇帝。韩斌带我爹去看过那副洞，我爹也一定把这事儿推想得一清二楚。可是问题是，他会不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皇帝呢？他会怎么说呢？我想了很久，还是猜不出来。哎，要不你也猜猜？李元芳低下了头，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抬起眼睛摇头道，哎呀，我也想不出来大人会怎么做。狄景辉道，就是看看，哎呀，我们两个还是琢磨不透我爹的心思啊。有时候啊，我觉着他也真不容易，那女皇帝可不好对付啊。嗯，李元芳点了点头，默默地喝了几杯酒。狄景辉又笑道，韩斌那小鬼头对你还挺不错啊。李元芳道，前些天我下不了床的时候，一直是他在照顾我，他很懂事，是个好孩子。狄景辉看了看他道，小孩子有时候真是麻烦呐。你看我现在别的都不担心，就担心我的孩子们呐。大人不是把你的孩子都接去了吗？哎，就是这个麻烦呐。女孩儿也就算了，我就担心我那儿子不知道会给我爹教成什么样子。说着狄景辉瞥了一眼李元芳，笑起来，反正绝不能教成你这个样子。李元芳一挑眉毛，我有那么糟糕吗？糟糕，非常糟糕。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吧。对，也绝不能教成我这个样子。李元芳想了想笑道，既然我们两个都很糟糕，那不如还是让你的儿子像大人那样吧。狄景辉大笑，对呀对呀，我也这么想。你看我爹是宰相，如果我儿子像我爹，说不定将来也是宰相。来来来来，为今天的宰相和将来的宰相干一杯，这杯酒你一定得喝，就这一杯。好。两个人碰杯，一口饮尽杯中之酒，随即相视而笑。洛阳狄府，华灯初上，狄府上下已经换上了过年用的新鲜纱灯，将整座狄府照出喜庆。狄春儿轻手轻脚走进狄仁杰的书房，看他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案前，注视着书案上的幽兰剑，便悄悄地来到他的身边，唤了声老爷，唤了声老爷。狄仁杰如梦方醒，答应道，啊，狄春儿啊，有事吗？老爷，迎接沈将军的宴席已经准备好了，您看什么时候开宴呢？哦，好啊，马上就去。哎，沈将军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就在原来李将军的屋子。狄春说着又嘟囔了一句，本来啊给他安排的是别

别间屋，可沈将军来看了，就要住李将军的屋子。狄仁杰看了狄春一眼，微笑道：“那样也好，元芳的屋子那么空着也不妥当。你把元芳的东西都收拾起来，放到我这里来吧。”狄春道：“其实李将军也没什么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哦，那就好，那就好啊。”狄仁杰应了一声，看到狄春仍然在那里欲言又止的模样，便笑道：“你这小厮，有话便说，不要吞吞吐吐。”

0: 仁杰听了一愣，随即朗声笑起来，原来你在担心这个呀，啊，你呀，看来你还是不及元芳了解我呀。狄春挠了挠头，啊，嘿，老爷，那李将军为什么要把这剑还给您呢？狄仁杰含笑摇了摇头说，你放心，我不会把这把剑给任何人的。好了，你这就去请沈将军入席，我随后就来。今天晚上我便要和沈将军一醉方休。狄春答应着跑了出去，狄仁杰又一次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摸着幽兰剑，他思绪万千，良久，一滴水珠滴上剑鞘，慢慢晕开，映着烛光闪闪晃动。
1: 唐寅作品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到今天就全部播放完了，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

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反正

0: 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5: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7: 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上不会掉馅饼，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8: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9: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0: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

0: 公司借。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黑土地的豪爽，
5: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4: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6: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4: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7: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鼻了，咱去看兵马俑。

事，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京时间15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相声是以说为主，
3: 对，
2: 所以要说好相声啊，首先得学会说话。
3: 谁不会说话呀？
2: 该看都长着嘴呢，有的人会说话，有的人不会说话。
3: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不一样。
3: 哦，
2: 同样一件事啊，有的人三言两语对方听清楚了，有的人不行
3: 啊，
2: 他说的越多你听得越糊涂。
3: 哪有这种人呢？

0: 不信，
1: 不信。
0: 远的不说啊，啊，你们家就有一位。
1: 我们家有一位。
0: 对，
1: 谁呀？
0: 你大哥。你大哥说话别人都听不懂。
1: 行了，您别说了啊。我大哥呀，在我们家特别健谈啊。哎，他说的是最好的。
0: 他会说话。
1: 哎，
0: 你有我了解他吗？
1: 怎么？
0: 我们俩住对门，天天见面。
1: 这我知道啊，
0: 平时他说话没毛病啊，就怕情绪激动，哦，过度的喜怒哀乐都直接影响他的表达能力。
1: 是啊，
0: 生气不行，着急不行。哎，这么说吧，嗯嗯，他高兴的时候说话都有语病。
1: 这高兴说话有什么毛病啊？
0: 一句话啊，啊，主语、谓语、宾语，他总把这个顺序给颠倒过来说。
1: 是吗？
0: 对，平常 啊，比如咱俩大街上见面了，嗯嗯，我跟您打招呼，哦，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1: 这不是都这么说吗？
0: 你大哥不这么说。
1: 那我大
0: 去哪儿啊？你这是？
1: 哎，这还别说，还真有这时候。
0: 那天我们俩到楼下碰上了，啊啊，看那样挺高兴，满脸的喜气，嗯，笑容，嗯，手里拿着一部新手机，嗯，挺了远的叫我，哦，哎，兄弟，看见没有？嗯，捡了个大便宜。我今儿个这，
1: 什么便宜啊？
0: 路过手机店，我刚才。哦，人还真多，大门口。
1: 是啊，啊，那干嘛呢？
0: 搞促销呢，这三天。哦，真便宜，我一看。哇，嗯，我也买一个。啊，你想想。嗯，哎，差一半呢，比原价。哎，嗯，你也来一个。啊，我意思。
1: 我不要。
0: 早该换了，你那个。
1: 我不换嘛。
0: 换一个吧。
1: 我不换嘛。
0: 怎么这样啊，你这人。
1: 你干嘛单找我呀？
0: 有交情啊，咱哥俩。哦，我还不管呢，换别人。嗯，快点去呀，你倒是。
1: 你催什么呀？跟我这儿。
0: 哎，他也这毛病。
1: 不不不，
0: 这还不算乱
1: 啊。怎么
0: 真有他说话咱听不懂的时候？
1: 什么时候？
0: 就是他生气的时候。
1: 生气？
0: 你大哥最怕生气。哦哦，只要一生气脑袋就蒙了去。嗯，天是一脚地是一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嗯，二十多年的事儿他愣搁在一块儿说。
1: 哪有这事儿？
0: 又不信？
1: 我不信。
0: 我亲眼看见了。
1: 这在哪儿啊？
0: 在他们家。
1: 在他们家。嗯，
0: 那天两口子正吵架呢，我过去一瞧。嗯，你嫂子坐在床上哭，你大哥站在门厅，双手叉腰，直目瞪眼，憋的是脸红脖子粗。
1: 这又是什么呀？
0: 又是什么啊？我也不知道。
1: 那你倒是问问呢。
0: 不问还好点啊，一问他跟我急了。
1: 是啊。啊，
0: 又是什么呀？啊，又是什么呀？你说又是什么呀？啊，我说出来能把你气死。
1: 那你说说，我听听怎么回事。
0: 跟你说说啊。
1: 说
0: 什么啊？我凭什么跟你说说？嗯，凭什么跟你说说？你给我们家当个保姆？

0: 安坐无你之推，腰肌劳损转不了脑溢血，你就是说哪儿去
1: 啊？
0: 那李金斗也生不了双胞胎。
1: 嗨，多新鲜呢！
0: 这都是起码的常识啊。
1: 啊，对，
0: 当然了，这些道理你也明白。
1: 不，我不明白。
0: 你不明白？
1: 哎，不明白。
0: 你不明白，我明白呀。
1: 啊，
0: 咱矫正不怕邪歪，对不对啊？你跟杰夫斯林打没打的？
1: 哦，
0: 大伙儿都知道吧？
1: 知道什么呀？
0: 知道什么呀？
1: 啊，
0: 我不吃油炸食品。
1: 嗨，哼。
0: 要是换句话来说
1: 啊，
0: 你嫂子坐飞机也没钻过下水道
1: 啊。好，您这话都打哪儿说起呀？
0: 打哪儿说起啊？
1: 啊，
0: 你说打哪儿说起？你说打哪儿说起？啊，甭管打哪儿说起，谁是谁非得这么清楚了。
1: 对，
0: 干什么呀？非不提白不提，完了。这婚姻法上写的明白。
1: 怎么写的？
0: 人是铁，饭是钢，六楼以上才有电梯呢。
1: 嚯，这都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啊？
1: 啊，
0: 怎么挨不上啊？啊，我们结婚20多年了，
1: 还是这一句。
0: 20多年怎么过来的？
1: 嗯，
0: 啊，弹指一挥间呢。
1: 哦，
0: 你问问他，20多年了，
1: 嗯，
0: 他给我鞠过躬吗？
1: 啊
0: 啊，那得讲理呀，是不是？
1: 啊，是，
0: 兄弟，
1: 嗯，

0: 您先等会儿啊，你们买什么
1: 火车头啊？
0: 什么火车头啊？
1: 火车头吧，你没见过？
0: 不是，你们买火车头干嘛呀？
1: 说的就是呢，说的就是呢，啊，所以我不同意啊。哦，我不同意有什么辙呀？啊，他妈愿意啊。
0: 嗨，
1: 这不明摆的吗？嗯，谁看不出来啊？干什么欺负我单身呢？啊，谁都有两重父母。他有妈，我也有妈。
0: 对呀、
1: 市场经济吗？
0: 啊，嘿。
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高。嗯，举头望明月，还低头思故乡呢。啊，对不对？嗯，人都是一天一天长起来的。
0: 是，
1: 你说谁没有妻儿老小啊？
0: 这话倒对。
1: 所以说呢，哎，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0: 嚯、啊！
1: 哎呀，对不对啊？我们结婚了二十多年了，
0: 好吗？这我们都知道了。
1: 你知道了？哎，你知道你个评评理？啊，你给说句公道话。我们结婚了二十多年了。
0: 好，你就会这一句呀、啊？
1: 一句怎么了？
0: 你得想好了再说呀。
1: 想好了再说啊？你会说？你会说？你说？你会说不如会听的。嗯，我还告诉你啊，一个巴掌拍不响，甘蔗没有两头甜。哦，你别看我穷，咱人穷志不贫，不上夜总会哪是烤白薯去啊？
0: 嚯、哦！哎呦，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 把责任都推给我了你说是我不对吗？
0: 哎，这可不是
1: 啊，
0: 他也有不对的地方。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呀，他也有不对的地方。
1: 他哪儿不对了？
0: 这、
1: 他怎么不对了？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
0: 这我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跟这里搅和？
0: 我没搅和呀。
1: 没搅和，刚你说的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为我好啊！兄弟，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0: 哪份心呢？
1: 就是跟他离了婚啊，我也不会娶你。
0: 哎，去你的吧！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

情安全，个个会应勤，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

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

0: 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

0: 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行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鸡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带你来探讨海参。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3: 把智慧装进脑袋，
14: 把财富装进口袋，
15: 口袋里的经济学。
13: 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读财报，来关注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负债是企业承担的以货币计量的，在将来需要以资产或劳务偿还的债务，它代表着企业的偿债责任和债权人对资产的求索权。和报表的资产分类一样，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0: 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七集。
1: 清江志稿里面记载，公养鱼始于清代光绪初年，湘军出关时，左宗棠命士兵从内地收鲫鱼、鳝鱼苗数百担，用木桶装成，一人一挑，一站一吸，运到哈密后放进河沟池塘。不几年，鳝鱼、鲫鱼就遍及哈密水域了。
2: 宣统三年1911年，天津人翁志英路过哈密，在日记中记载，武建义折少兰兄应黄仲江民府之招，席间有鲫鱼，鲜美异常，西北一带珍贵之品也。1917年，谢冰到哈密，在新疆游记中写道，副将军冯柱臣设宴款待宾客，宴席上的菜肴里有鲫鱼，这个品种是当年左宗棠西征时带过来的。听说宴席上还有鳝鱼，同样是湖南的品种，这两种水产都是新疆地区以前没有的。
1: 哈密最早的鱼来自哪里呢？作者认为来自左贡西征时，甚至红焖海参、爆炒鱿鱼也跟左贡有关。有鱼

0: 为防渗漏，曾以10万条毛毡铺在渠底。当时经张耀疏浚的还有榆树沟渠和五道沟。根据哈密特殊的地理条件，张耀首创架槽引水法。这种方法就是槽以木制，底铺毛毡以防渗出，槽起至山路，远渡沙漠以至用水之地。张耀用修渠架槽之法引水灌溉田地近2万亩，年收粮万担。
1: 清军收复新疆后，在左宗棠的鼓励下，分别采用防营自立、民兵合力和官方贷款、人民自立的形式，在哈密兴建了2条水渠，一条从天山下黑溪板地方引水至黄土岗东北大泉，另一条从天山八木东地方引水经大泉至黄土岗东北小阳下，渠长60余里，宽7-8尺，深处达丈余，因沙水用毡铺底，后因兵患庄民流失，渠被洪水冲开而废弃。
0: 宣统2年，新疆巡抚袁大化曾动用公款万金雇民工100名，计划开挖5道沟渠，后因修渠不得法，半途而废。
1: 宣统3年成书的新疆图志记载，当时哈密有干渠21条，支渠23条，总灌溉面积41175亩。
0: 其实左宗棠除了会打仗，还是一个很有生活品味的人。他爱种花、种菜、种树，还爱养鱼。左宗棠抬棺进哈密，收复新疆，为哈密留下了鱼苗。哈密的泉水地以及东西河坝，还有城边的不少泉眼形成的水塘里，都有鲫鱼黄鳝。20世纪80-90年代初，哈密的东西河坝还能见到不少的小鲫鱼和鳝鱼，大家都把左宗棠带来的鳝鱼、鲫鱼叫左公鱼。左公鱼从此长久地扎根在哈密人的记忆里。
1: 左宗棠做梦都没有想到，兵们长途跋涉搬来的黄鳝，在若干年后激发了哈密一个小女孩研究生物的兴趣。小女孩最后成了学术界的大咖，还成为生态保护的领军人物。她就是被称之为新疆北泥之母的新疆师范大学王秀玲教授。
0: 现年80多岁的王秀玲出生在哈密泉水地村，村里的涝坝里有黄鳝，他和兄弟姊妹们经常去抓。大学毕业后，王秀玲想要研究家乡的黄鳝分布，采集了哈密泉水地、东西河坝和南湖乡的黄鳝样本，希望能够人工养殖。但是因为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人工养殖黄鳝的梦想最终没有实现，这让他失望了很久。
1: 王秀玲说，
0: 我记得湘军最初投放黄鳝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泉水地东面的五眼泉。哎，我听我大哥说，那时候的泉水量可大了，泉眼出水都有那么碗口大，5个泉眼就形成了一片湿地。因为用泉水浇地，所以因为没有办法人工养殖黄鳝，我就不得不放弃年轻时候的梦想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新疆北泥，我的研究就从北泥开始了。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新疆温泉县的高山湿地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远古精灵，叫新疆北泥。他们是距今有3.5亿多年的孑然物种，它只分布在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边界的500平方千米的狭窄范围内。在我国境内的贝尼种群数量现在仅仅有3000多位。那么1866年呢，俄罗斯探险家在哈萨克斯坦首次发现了新疆贝尼。从这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贝尼就好像消失了。在1989年，我到温泉县在一个静谧山谷的

0: 列为极危物种。在王秀玲的努力下，1994年新疆北泥人工繁殖成功，人们称王秀玲为新疆北泥之母。1997年自治区级新疆北泥自然保护区成立，2015年实施新疆北泥科研宣教中心建设，2017年7月新疆北泥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今天王秀玲格外感谢左公，是左公鱼使他对生物研究有了好奇心。左公鱼是否最早在泉水地投放呢？为了寻找证据，王秀玲给侄子打电话，让他在泉水地村寻找曾经的泉眼。侄子王德才与王秀玲同岁，也已经有80多岁了，但他却

0: 2020年的前后，哈密泉水地还是一片湿地，泉水叮咚，草长莺飞。湿地里有这个毛蜡烛、马莲、芦苇、水草、浮萍，还有小莲花等等。哦，还有几个小泉眼，我们小的时候啊，还在里面洗澡呢。
1: 王德才老人指着泉水地的河坝继续说，
0: 哎，你看就这个位置，是80多年来啊唯一还没有被改变的地方。小的时候这里也是一个小河坝，把这个无眼泉的泉水给它拦起来，水特别的大，那个芦苇啊也很高，每家都把这个湖里的草根挖了，完了把它晾干当柴火烧。那个时候的这个黄鳝、鲫鱼特别的多，也非常的好吃，几乎所有的小孩子呀，都把抓黄鳝当童年的游戏。对了，哈密老二中农场就在这里，附近呢还有这个兵团农场的小麦地。每到秋收时节，距离铁路近的麦地

0: 这样年龄的。小时候生活在泉水地的孩子都知道，黄鳝和鲫鱼是左宗棠让士兵抬到哈密的。哈密东西河坝的鱼好多都是从泉水地的坝口里冲出去的小鱼。
1: 2024年1月28日下午，冬天的阳光照在泉水地仅有的农田上，农田被白雪覆盖，迎着太阳泛着光。王德才身后的五眼泉地是种着金白蜡木的苗圃地，周边是新的居民区和新建的高楼大厦。他脚下踩的80多年前的五眼泉的河坝已经加高到新公路的高度。80年的岁月就在他眼前流逝，仿佛没有痕迹，只有左公鱼还鲜活地生长在泉水地老一辈人的身体细胞里，让他们健康地活过了80岁、90岁、100岁。附近的百姓说，这里的水好，最早在这里被投放了。
0: 王德才讲述的时候，来了几个老邻居。提起左公鱼，他们似乎马上就从80多岁、70多岁、60多岁的老年回到了童年。他们笑容灿烂，神情飞扬，钻到芦苇里抓鱼的记忆回到了眼前。水草茂盛，鱼儿满河的时光就在此刻。左公鱼在生活物资匮乏的年代，养育了几代少年健康成长，让老哈密人的童年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回忆。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7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3分，已成。

0: 秘鲁斯铁木尔有点忙。作为一名文物保护员，他口袋里装着一把旧钥匙，掏出钥匙插入铜锁中，轻轻一扭，取下挂锁，推开一扇红色的大铁门，哈密老城清代粮仓便露出了沧桑的轮廓。秘鲁斯铁木尔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2024年年初，他被安排接替同事的工作，负责哈密老城城墙和古粮仓的文物安全巡护工作。当他还是一名幼童时，就跟随父亲赶着毛驴车，从几千米外的沙枣井村来到这儿上交公粮。那时候每当收获的时节，马车、驴车、拖拉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着老城驶来，穿过城墙中间的门洞，进入一个大场院。场院三面坐落着不同年代修建的粮仓，北侧和东侧较为低矮的是清代粮仓，南侧较为高大的是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苏式粮仓。
1: 2024年3月13日上午，

0: 一名车夫需要粮食2斤，而一辆车运粮最多不超过600斤。这些粮食只能供一车一夫两头骡吃到哈密，哪里还有余粮再运到巴里坤呢？如果改用骆驼运粮，一人可以管5头骆驼，那么骆驼耗粮很少，所以运粮应该多用骆驼。然而就是这样节省也绝非长久之计。屯垦，只有屯垦，自古边塞战事屯垦最要。驻军期间，自非例行屯田不可。
1: 在谋划和启动屯田事务的同时，左宗棠对粮仓建设也十分重视。在阜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左宗棠向朝廷汇报说，
0: 于宿州玉门、安西马连井、哈密建仓鳌，被起卸军粮之用。
1: 当哈密粮仓无粮可储时，左宗棠心里慌张。光绪元年，左宗棠在致部下史神之的书信中说，
0: 即宿州处于哈密、玉门、安西，节节转运，此四字需细意理会。现在粮及宿州、哈密无处，玉门、安西存粮既少，转运不速，如何是好啊？
1: 我们通过以下史料可以看出哈密粮仓在左公心中的地位。左公继续说道，
0: 哈密存储粮食必须以20,000担为律。哈密的粮食来源在安西，安西的粮食来源在宿州，哈密的粮食调拨去向则在巴里坤，因此粮食转运这件事情必须以哈密作为最终的周转落脚点。眼下所要经营操办的事务，心里所关注的焦点只有哈密。接到金都护的信，信中极力说俄国的粮食靠不住，至今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0: 建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老辈人用了多少年的老农具、老物件早就被废弃，有的甚至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细心的高长勇在入户走访和工作闲暇陆续把它们收集起来，计划在派出所文化室举办一个小型展览，既展出派出所的历史，让同事了解派出所的发展变化，也展出这些屯垦生活老物件，让更多人了解庆城历史，热爱所守护的这片土地。
1: 从清代军队屯田的兵俑，到如今的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身上的服装变了，工作内容变了，时代也变了。可是有一样没有改变，那就是身上的责任，守卫脚下这片土地的平安，让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
0: 在高长勇搜集到的老物件中，有一个木质车轮格外醒目。在请教了当地老人和查阅资料后，他初步推断，这个车轮为清末的产物。一百多年前，就是这样的车轮，载着满满一车粮食，

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暮色，向暮色赏未赏挥着扫帚的人致敬。他们把生活的垃圾堆垒焚烧，以不深不浅的步伐踱在城市的边缘，用一双手，一百双手，几千双手擦尽晨起的风雪。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青湾的身影致敬，向那些三轮车的、手推车的、第一个从黎明中捡到酸涩的人致敬。当他们把汗滴进生活的卑微，在旋转的腿间，在生活的原理，是苦与生存的纬线，是妻儿期许的眼神，高一脚，低一脚，用弯弓的背影抹一把额头飞扬的汗珠。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缝补着生活裂缝的人致敬，向那些眉间沾着露水的父母致敬，向在泥土里劳作的兄弟致敬。一茬，他们用风霜给养大地。啊，农民，我要向你致敬。把牛车赶进暮色载满粮食的兄弟啊，从四季兑换一个又一个诺言，我要向你一再致敬，向质朴、忠诚、厚实致敬，向夜晚奋战在岗位上的人们致敬，工厂里、铁路、医院、实验室，向他们平凡的身份和劳动致敬，向生活的本色致敬。当钟楼的塔顶从繁星分辨出来，当劳作的人民将夜晚拉直，我要真挚地向你们致敬。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他们的生活致敬，向那些劳累的手臂致敬，向他们倾向黑暗的脸孔致敬。

我应该是一角大西北的土地，一角风，一角沙，一角云絮，一角红柳，一角胡杨，一角沙气，一角峥嵘的山，一角奇物的石，一角清冽的山泉，一角驼铃的碎雨。有岁月的烟云从我额顶漫过，有记忆的尘烟沿我脚底升起，脉搏中有马蹄的撞响，血液中有烽火的摇曳。历史血中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浓缩成我一角尊严与壮丽。我应该有黄土高原般沉郁的肤色，有嘉峪关般伟岸的背脊，我应该有塔克拉玛干般开阔的胸臆，有伊犁骏马般雄烈长啸的豪气。我额头上应该有一幅心飞天的壁画，那是风云凿就的区区线纹。我瞳孔中应该有一汪未经污染的天池，从我灵魂的造山运动中升起。我躺下就应该是一块新绿洲，我站起就应该是一片新山系。大西北，雄伟辽阔的大西北，奔驰着风云烟沙和马蹄，列祖

线，展开梦幻般的神秘。遥远的沙柱摇摆着地球的奇雨，大西北，雄立神圣的大西北，我应该是你的一角土地，让闪电开垦我，让雷霆耕耘我，让春雨播种我。在我的渺小中，成熟大西北的伟大；在我的有限中，收获大西北的无尽。

0: 京时间17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通道，守护。
2: 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

0: 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大先生书场三国风云。前文说到，夏侯茂以为诸葛亮中计，没想到安排妥当之后，杨凌回到城上说：“哎，既然是安定军马，可以放进城来。”他没想到放进来的可不是普通的奸细，乃是关兴和张苞啊。关兴跟着崔亮走在前边，张苞在后边。当这杨凌下城时，在门边迎接关兴，手起刀落，先把杨凌斩于马下。崔亮吓一跳，急急忙忙拨马回到吊桥边，只听得张苞大喝一声说：“贼子如何瞒得了丞相啊！”手起一枪，再把崔亮刺于马下。此时关兴早就来到城上，放起火来。四方四面四城四门的西蜀部队一齐涌入。且说这边夏侯茂措手不及，打开南门并力杀出，没想到一彪军马当前拦住，为首大将乃是王平，交马只一回合就活活的把这夏侯茂生擒于马上，其余的通通杀了。至于诸葛孔明入了南安郡，招抚百姓，秋毫无犯，而众将各个献功。孔明把夏侯茂囚在车上，邓芝就问道：“丞相，你怎么知道这崔亮是诈降的？”孔明说：“嗨，我早就知道此人没有降心，故意让他进城。他一旦进了城，一定把前面这些个详情都告诉夏侯茂，而对方当然也只能将计就计而行。我看他那样就知道他是诈的，所以我让关兴、张苞跟他一块儿去，暂时稳住他那情绪。”

救治呢？马尊也正在疑虑之间，忽然来报说夏侯驸马差遣心腹将领裴叙到了。我们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是孔明安排的。话说这裴叙进入府中，取了公文交给马尊，说都督求安定天水两郡之兵星夜赶去救援。说完之后匆匆走了。第二天又有报马的说，哎，安定兵已经先去了，要太守呢是火急前来会合。马尊正要起兵，忽然一人从外进来说，太守，你中了诸葛亮的计了。啊，是什么人能看出诸葛亮的计谋呢？众人回头一看，啊，原来是天水人，这个人姓姜，名维，刺维巴德的维，字伯约。姜维啊，这个人的出身可以说一下，他的父亲叫姜炯，火字边儿一个大同的同，去掉那一横。从前这姜炯本来是天水郡的公曹，死于西羌人边氏之乱。而姜维打从很小的时候就博览群书，兵法武

这一天姜维跟马尊说，我听说诸葛亮杀败夏侯茂，困于南安，水泄不通，怎么可能有人打从重围之中脱出而走？更何况说他叫裴叙，裴叙此人根本就是无名小卒，从不曾见，身上又没有公文，以此查之，这恐怕是蜀中之人，诈称魏国之将，想要骗得太守出城，料想城中没有什么防备，必然会暗伏一支军马就在城外，说不定趁虚而入，去握天水啊。马尊一听说，哎呀，若不是姜伯约这么一说，我差一点误中诸葛亮之奸计呀。姜维笑说，太守放心，我倒有一计，可以擒诸葛亮，解南安之围。正是运筹又遇强中手，这运筹只碰到了一个难得的对手，斗智还逢意外人。回头且说，姜维献计于天水太守马尊，说诸葛亮一定在城外埋伏，想要赚得我军出城之后趁虚而入。我呢，请领精兵3000人伏于要路之中，太守随后发兵出城，不可远去，你走到30里路上就回头，但看火起为号。也就是说，我这边一放火就前后夹攻，可以获至全胜。如果诸葛亮他自己来，一定会被我捉住的。马尊一想，好，先吩咐了3000精兵交代给姜维，而后亲率人马出城。原来孔明果然派遣了赵云，引了一支部队埋伏在山脚之下，只待天水人马离开了这天水城，就要趁虚而入。当日细作回报赵云，就说天水太守马尊起兵出城了，而且呢，看来只留下了文官守城。哎，赵云一想乐了，好，把这消息报给张翼、高翔。

你们赶紧献了城池啊，免遭屠戮，也就是说要等着我去屠城。没想到城上那守城的叫梁许，大笑道说，哈哈哈哈，赵子龙，你中了我们江伯约的计了，你还不知道吗？啊，赵云正要攻城，忽然之间听得喊声大震，四面火光冲天，当先一员少年将军挺枪跃马而出，说，见过天水江伯约吗？赵云当然没见过，也没想过，这是意料之外。战不到几个回合，没想到江伯约精神倍长，而赵云大惊失色，暗自想到，哎呀，没想到此处居然有这般人物。双方正杀伐之时，又有两路军夹攻而来，乃是马尊梁前各引一军杀回来了。赵云首尾不能相顾，冲开一条路，引着败军往外奔走。蒋伟赶有张翼、高翔两路军再杀出来接应回去。赵云回头见了孔明，说，中了敌人之计。啊，孔明也会中计吗？当下孔明说，此事何人竟然能识破我的玄机？这个时候有当地南安人说道，啊，刚才那员小将姓江，名为字伯约，乃是天水人也。当地人都知道他弑母至孝，文武双全，智勇足备，真当世之英杰也。不仅如此，连赵子龙都夸奖说，这姜维的枪法之奥妙与他人大不相同啊。孔明说，嗯，看来我今天要取天水郡还不能不由此人呢、啊、意思就是说，我想要收服这个人为我所用。回头却说姜维吧，姜维见了马尊，说，赵云这一回败了去，孔明必然亲自要来，我们来推想他怎么想的。诸葛亮一定认为我军躲在城中，而今可将本部军马分为四支，我呢自引一军埋伏于城东，如果诸葛亮的军马到了，我就打那儿截杀他，太守和梁虔各引一军在城外埋伏，让梁旭率领百姓在城上守御，这也就是四支进攻部队，一支防守部队，分拨已定。回头却说孔明，因为顾虑到天水郡有一大将姜维，所以孔明自为前部往天水郡进发。快到城边的时候，丞相传令了，说，但凡是进攻敌人城池，以出道之日激励三军，鼓噪直上，万一延迟日久，锐气都挥颓了，那也就很难打破了。于是大军来到城下，抬头一看，哎呦，这城上旗帜整齐，不能随意佯攻啊，只好等到半夜里头，看看有没有机会。不料才起惊的时分，忽然之间四下火光冲天，喊声震地，正不知何处来的兵马，但见城上也鼓噪呐喊相应，西蜀之兵是四处乱窜。孔明慌忙上马，幸亏有关兴、张苞二将保护，杀出重围，回头再一看，正东上那马军部队一带火光势若长蛇呀、哎、火光势若长蛇呀、哎、城东当然就是姜维喽。

0: 当地人说姜维的母亲现在住在蓟县，这蓟一个北一个田一个贡，北田贡。孔明接着叫过魏延来，吩咐他说，你呢带着一支部队虚张声势假装要打蓟县，万一姜维带了部队来救他老娘，哎，我们就放他进城。接着孔明又问那安定人说，如果说是要打蓟县，什么地方比较紧要呢？当地人说，天水郡的钱粮都在上归这个地方。上归，上下的上，归呢两个土字摞一块，右边加个耳朵。如果能打破上归，自然而然这安定天水的钱粮就补给不上了。孔明一想，好，下令赵云引着一支部队去攻上归。而孔明在离城三，早有人报入天水郡说蜀兵分为三路，一路取此郡，一路取上归，一路取蓟城。啊，蓟城！姜维一听说，赶紧哀告马尊，说我母亲现在就在蓟城，恐怕那儿不保，我是不是能带一支部队前往去救我的老母啊？马尊也答应了，下令姜维引着三千军马去保蓟城，而梁潜引着三千军马去保上归。回头却说，姜维引着部队来到蓟城，发现前面有一彪军马已经横向摆开，为首的大将乃是魏延。姜维魏延两将交锋几个回合，魏延诈败往回而走，而姜维呢赶紧进了蓟城，把门一关，率兵守护，且去拜见自己的母亲，也不出战。至于赵云，赵云也放过了梁前的人，进上归城去。这是到底打还是不打呢？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情，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富。

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

0: 我公司，
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趟早茶啦！
5: 全粉虾饺凤爪，食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6: 毕氏研究员徐春辉所提到的海鱼排行榜上的鱼，各位您都吃过了吗？有没吃过的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吃货？还不快去尝尝鲜呐。不过这位客官，下手之前不要被馋虫蒙蔽了双眼，入口鲜不鲜选鱼是关键。
7: 鉴别鱼是否新鲜，关键呢还是要看鱼的体表和鱼鳃。首先呢是要看鱼的鲜鱼，不新鲜的鱼呢一般眼膜有血丝，眼珠不突出。二呢是摸鱼身，新鲜的海鱼体表没有伤痕，不奇形，没有不明粘液，鳞片结实，鱼肚不破。掀开鱼鳃看一看呢，新鲜鱼的鱼鳃是鲜红的，如果鳃已发白，有许多粘液，说明鱼已经死很久了。三呢是看鱼腹，腹部没有异常凸起的是新鲜的。四呢是挤压鱼肉，挤压后鱼肉凹陷迟迟不反弹的，说明不新鲜。五呢是闻味道，鱼确实有鱼腥味，但鱼臭掉的味道却和腥味明显不一样，所以呢大家还是要仔细闻一闻的。具体来说呢，选购鲅鱼的要点就是新鲜鲅鱼眼透亮，冰冻的眼发白。选购带鱼的要点就是我们威海人出商本地带鱼，因为它比外地的带鱼更肥美更鲜嫩。购买的时候呢，要选择肉弹性佳、头小体厚、鳃内鲜红、银质均匀的带鱼。选购小黄花鱼的要点就是选购那些体表有透明粘液、鳞片完整有光泽、粘附鱼体结实不易脱落。选购叉鱼的要点就是身体扁平，鱼肉有弹性，表面有银白色光泽，鳃色鲜红，鱼鳞完整者为最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

0: 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像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正在为您所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每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也会和各位一起来通过解读法律的热点的问题，来用法律的武器来守护好我们生活的安宁。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将会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就是有关于婚姻家庭。那么要说起婚姻家庭的纠纷，这始终啊都是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个高频的痛点。那么根据最高法最新数据的显示，那么近年来呢，全国的离婚纠纷案件数量呢是持续的攀升。那么其中啊，像财产的分割以及子女抚养权争夺，也更是占比最高的一个核心的争议点。所以说呢，婚姻这两个字啊，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个

性别当中啊所构成的婚恋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来和各位一起来深度的聊一聊。那么在今天其实我们的节目之前呀，彭律师，其实在后台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留言。那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可能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父母帮孩子买房，那么离婚的时候，那么这一套房子到底该归属于谁？那么在新的这个司法解释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相应的一些这个变化？因为这也算是大家所经常会面临到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么这也是在后台我们所看到的听众朋友留言最常见的一个这个争议。所以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的专业律师彭律师。

0: 如果赠与合同明确赠与一方自己子女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贡献的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综合因素来考量。是，其实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如果说父母想要保障这一方自己全资购买的房屋归自己子女所有的话，最好是前提明确告知这个孩子，这个是我给你的，不要再说是说你们小两口共同去用这种话，建议还是提前声明为准。
1: 嗯，好，也感谢您的一个解答。那当然通过这个问题我们也来延伸一下哈。那如果说彭律师，那如果说双方的父母他都出资帮这孩子买了这个房，那么像这种情况又该怎么样来这个算这笔账呢？
0: 哎呀，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啊。嗯，双方都出资的话，还要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还要根据出资的来源、基础考虑、共同生活、抚养孩子的情况，包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对于家庭，比如说照看孩子、家务这些综合因素来考量，最后以离婚时市场的价格判决来归孩子一方所有，或者说是由另外一方，并且要给予适当的补偿，有可能说是出资比例去分配，也有可能说是按照过错补偿去适当的调整这个分配的比例。给大家提个醒啊，父母出资时最好是写明明确的东西给谁，如果说是没有写清楚的话，后续肯定是要打官司产生纠纷的。
1: 嗯，是的，因为最核心的这个元素呢，还是因为要起在这个公平合理的这个角度当中。那么刚刚呢，彭律师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尤其是在父母出资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书面赠与协议，还有包括像明确只赠与自己的子女，也是避免后续的一些这个纠纷所引发的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到时候对簿公堂的时候可能也会比较麻烦一些哈。那么当然除了这个房子，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特别的关心啊，那就是很多这个夫妻呢他会签这个忠诚协议。那么现在如今呢，在很多电视剧里面，甚至短剧里面，也或者是很多文章当中，也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夫妻也会来去签这个忠诚协议，就约定啊，就说如果说一方出轨就净身出户。那么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那么像这种协议，那么到底在法律层面
0: 对于这种非常明确显明的净身出户的条款，你还要考虑他具体约定的内容是哪些。如果涉及到我约定我们俩离婚之后你不许再找别人，那这种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婚姻嘛是人的基本权利，你可能不能以书面的协议去给他限制掉。但是呢，你如果说约定说你如果出轨了给我经济补偿，在合理范围之内的约定是可以的。解释二第七条非常明确地写了，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或者是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的，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个是无效的。所以我们还是认定这个协议书的具体内容是包含了哪些东西来综合判定。
1: 好，也感谢您的这个答复哈。那么刚刚呢彭律师其实也说到了，因为有一些这个行为啊，他的确是违背了公序良俗，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纸这个约定，那其实它相当于是这个无效的啊，也是要本着一个公平合理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财产的一些这个分割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像很多朋友在问到了，说如果说一个问题啊，就像很多朋友在问到了，说如果说赠与给了与第三者，就比方说这个转账啊，或者是这个买礼物啊，那么也特别想问一下，那原配在这种情况之下能把这些财产给他要回来吗？
0: 这个是可以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嘛，解释二第七条说了，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置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是可以以违背公序良俗去主张追回的。而且民法典第1062条也讲了，夫妻对于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一方擅自与第三者的财产赠与了，那就明显违反了忠实义务，也侵害了另一方的财产权，属于无效行为。在这里要提醒一点啊，就是咱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能没有这种防备心态，但是呢另外一方可能会有一些偷偷的小动作，致使自己财产受到侵害的时候，要明确的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赠与合同等作为证据，作为后续主张维权的核心证据。
1: 所以说相当于这个取证费非常的这个关键啊。那么刚刚的彭律师其实也给大家讲到了几个关键的点啊，尤其是既然说到了这个取证很关键，那么像刚才彭律师所提到的一些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啊、赠与合同啊等等，都必须要来妥善的保管，这都是要来妥善的保管。这都是让人聊完了这个财产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啊，这离婚的时候抢孩子、藏孩子的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这并不是说天方夜谭，这个随口即谈。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当中，也包括在现实生活当中比比皆是的这种例子。那么很多的一些这个父母啊，甚至把孩子会来当成这个筹码，那其实这种行为真的是特别的这个伤人。那么当然这其中背后还有一些隐藏的一些法律的这个问题，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有关于孩子的问题，那么新规则到底是怎么样来这个规制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为的呢？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0: 都可以的。主要是在离婚这个纠纷中，其实孩子是无辜的，但是呢由于父母双方不明智的行为造成了孩子的受伤，所以说解释二也有提供了三个法律条款来保障孩子的权益。首先第12条，父母一方或近亲属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造成一方向另一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民法典申请人格权侵权的禁止令的，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这一条法律规定呢，孩子受到侵害时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令。还有是解释二第14条，离婚诉讼中父母均要求抚养已满2周岁子女的未成年子女，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优先考虑由另一方抚养。14条，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情形。这第14条明确的讲明，就是在离婚案件过程中，假如说其中有一方对于这个未成年子女有伤害行为，那么法院会依据认为他是不利于孩子成长，那就会将孩子判归为另一方所有，这个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的法律适用问题。解释二第13条规定，分居期间抢夺、藏匿孩子导致另一方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法院可以暂定抚养事宜，并直接要求抚养方协助另一方行使监护权。这个条款的意思是呢，双方已经分开了，孩子由另外一方正在抚养的过程中，结果另外一方突然上门抢夺或者是藏匿孩子，那么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另外一方行使抚养权，抢夺孩子那一方呢是不应当再去行使这么一个抚养权的。
1: 那如果说是真的是遇到了像对方这种藏匿、抢夺孩子的这种情况，那其实作为这个受害方，那到底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该怎么样去做，相信这也应该是困惑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比较大的一个这个难题了。那就是作为这个受害方，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0: 首先第一时间肯定是报警。报警的关键点是第一个，就是由人民警察来保护孩子的人身权益，也保障家人的安全。第二点呢，就是报警的证据、接触警记录、执法记录仪 或者说是现场询问的笔录，都可以作为证据来作为后续诉讼时提交的核心证据，认定另外一方存在伤害孩子的行为，我们可以以此主张争取抚养权。
1: 嗯，所以说这孩子呀，他并不是争夺了一个这个物品，那么无论是归哪一方，其实都是要来优先保障孩子的能够健康快乐的这个成长哈。所以刚刚呢，像彭律师呢也是给大家来做了一些这个答疑一个解释啊，那就。

0: 上，如果说真的是对方有藏匿孩子的这种情况，那么作为这个受害方来说呢，就像刚才所提到，第一时间去报警来作为一个这个依据，之后呢紧接着取证，千万别忘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证据一定要来留存好。那么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个大家可能会在生活里会混淆的一个这个问题，依旧是关于这个房子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在生活里头，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是婚前买的房子，那我婚后卖掉了，那么卖房子的这钱算不算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呢？那么这在生活当中这种这个事例也是特别的这个常见。那么也请我们的彭律师通过咱们专业律师的这个角度，也给大家一起来画一画这个重点，就是大家会混淆的这个问题，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卖掉，那么卖房子的钱到底该怎么算，到底算不算这共同财产？
1: 嗯，其实关键是在于是否是混同的状态。
0: 嗯，
1: 因为夫妻共同生活中，大家可能平时也没有计较或者是注意这一点，大家就是银行卡里的钱，都是共同用于支取，共同生活。但是呢，咱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卖掉，你要看这笔钱到底是进到哪一笔卡里。如果说是进到夫妻共同生活的这张卡里，大家都用于共同开销了，你就很难会认定为是你婚前的财产。如果说是你想要保持这种婚前财产的变现金价值变更为个人财产的话，那你就建议是单独存在一张银行卡里，没有认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共同使用，那么还是会认定为个人财产。但是你如果把这个钱去卖房子的，把这个钱去卖房子的房子呢又登记为夫妻共同财产，又是在婚姻存续期间，那么你这个房子就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财产。所以说对于婚前的房子，律师还是这边建议单独开设一个独立的账户，保存完整的交易记录，维护自身权益才是关键证据。
0: 嗯，好，也感谢您的解答。好，彭律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一个留言哈，他是这样问到的，他说啊，现在很多这个女性呢都会选择做这个全职太太，基本上呢是全身心的来照顾这个家庭、孩子还有这个老人，已经是脱离工作很多年了，就已经是事无巨细的在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家庭当中。那么他也特别想问一下，做全职太太已经这么多年了，一旦是遇到这种离婚的时候，那么我能去要求家务劳动的一些这个补偿吗？像这个补偿金额到底又该怎么算？因为他没有明确的这个工作，一旦牵扯到像这种离婚的话，那么作为很多这个全职太太，她内心当中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后怕。那么到底在离婚的时候，我能够有什么样的这个权益？尤其是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补偿的金额到底该怎么样算？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也给咱们很多这个全职太太一身心的只为家庭这个做事的一些这个全职太太们也支支招吧，好吗？
1: 好，这位全职太太呢，其实也是一种女性意识的崛起啊。这种全职太太在婚姻期间一身心的去照顾孩子、抚孩子、

0: 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是有权请求补偿，另一方是应当给予补偿，根据双方协议。如果协议不成的，由法院判决。那这个法院判决呢，你虽然说是没有具体的明确法律，但是呢是可以结合婚姻存续期间家务劳动强度、照顾孩子、饲养老人等综合情况，再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以及对方的经济能力去综合判断，对于这个劳动补偿大概是怎么的定。
1: 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是一个全职太太，当然现在如今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全职爸爸其实也不在这个少数哈。那也特别想延伸一下这个话题，那如果说是全职爸爸，那么像离婚的时候也能否是像这个全职太太一样来要求相关的一些家务劳动补偿吗？
0: 是可以的，因为法律上我们是不分男女的。对于劳动补偿这一项，如果说是存在全职爸爸也有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可以依据民法典1088条的规定去主张劳务补偿。
1: 对，所以说呢，法律对于这个家
0: 补偿，
1: 对，所以说呢，法律对于这个家跟这个男性或者这个女性，一旦是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其实无论是这个全职妈妈也好，或者是全职爸爸也好，那么从这个法律层面当中，他都是会来认定咱们家务劳动的一个价值。也会刚才说到了，按照比方说彭律师所提到的婚姻的存续的这个时间呐、还有家务劳动的这个强度啊，以及包括这个孩子的这个抚育孩子的这个成长啊，以及包括照顾双方的这个老人呐、还有包括像当地生活的水平啊，以及对方的经济能力啊等等，会来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这个剖析之后呢，再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财产的一些分割哈。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个高频的问题。那这也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一个问题，他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他说婚前呀，一方呢付首付买的这个房子，婚后呢这夫妻俩呢就一起来还这个房贷。那么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那像对于这套房子，一旦是离婚的时候，那么这套房子我到底该怎么分？那其实在我们的后台也是有一个特别高频的一个点，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房子，它本身就作为家庭生活当中比较高价值的一个这个东西，一旦是牵扯到离婚的时候，那么势必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些出现，尤其是到底该对这套房子怎么样来这个处置，那么很多朋友一到这个时候可能就有点懵了。所以说呢，这个高频的问题还是需要我们的彭律师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解答。那么本身是婚前啊，由一方付首付买的房子，结果婚后呢，夫妻俩一块儿去还这个房贷，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多见的。一旦是牵扯到了这个离婚，那么这套房到底该怎么样来分割？彭律师也给这位朋友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0: 好的。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结婚啊，都是由其中一方提供房子，另外一方很有可能会酌定赔个车呀，或者是为这个房子提供装修，这也是夫妻俩共同结婚的基础，大家也是为了好好过日子。但是呢，咱毕竟说了，婚姻也不是完全美满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呢，还要保护这个婚前财产，因为这个婚前财产的这个房子它还不一定是一人购买的，很有可能涉及到父母出资，也不仅是为了保护孩子，也是为了保证父母的出资。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婚前一方财产支付首付并且在银行贷款不动产办理了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这套房子的产权肯定是归登记所有权人即首付人所有，这是对一方婚前财产的保护。婚后肯定是有双方共同偿还贷款，婚后也有房屋增值对应的份额，这两个呢都是属于共同财产。离婚时法院会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你们先协商，协商好了你们就处理，如果协商不了呢，这个房子产权是

0: 那你肯定是不可能的嘛。还有呢，对于这个房屋增值的部分，结合市场行情、还贷时长、双方对家庭的贡献等综合因素判定，这个房子就是首付方登记权利人取得产权证，向另外一方补偿部分的金钱，补的是还贷部分以及房屋增值部分，这样子呢是相对公平的去处理了这个房子，一方得到了房子，另外一方也拿到了他应当的补偿。
1: 嗯，好，那么谢谢彭律师这个解答。当然也看到在此刻呢，有位朋友在说到了有关于这个房产证上佳节的名字的这个话题哈。那么他也在说到了，那如果说婚后把一方婚前的这个房产加上另一方的这个名字，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那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就一定要来平分这套这个房子呢？因为现在在这个房产证上加谁的名儿，少写谁的名儿，那似乎大家好像都是比较关注哈，到底这名字到底该怎么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请彭律师也给大家来讲一讲，通过这个法律层面当中，那么这个房子房产上面加另一方的这个名字，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要去平分这套房子？

0: 以及这个房子是不是全款买下来的。婚姻存续期间你如果说太短，你跟人家给一半，这也肯定是不公平的。在这个婚姻离婚的这个过程中，一方存在过错，你如果说你不管孩子或者是不赡养老人，你还想要这五五开，这肯定是非常不公平也不合理的。法院就会结合综合情况来去认定这个房子到底要怎么分，没有说是一定是严格的五五分。
1: 嗯，那么所以说呢，依旧是在法律层面当中，他所给出的这个条件可能就是还是会来综合考量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因素之后，以公平的这种角度来进行这个分割啊，并不是说是我加了一个人的名字之后呢，紧接着可能存续了这个一年啊一年半载的之后，紧接着婚姻走到头了，一定会来这个五五分，这并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会来综合考量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因素。但是如果说各位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那么继续呢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各位一起来修正一下。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和位和彭律师继续来有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一些话题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合，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跳进现实。
2: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3: 看产地啊，北京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4: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5: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2: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0: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6: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7: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6: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8: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叫加速。
9: 这里有权威发布，
10: 央台消息，
11: 国务院日前，
12: 最高人民法院
13: 人民日报，
9: 这里有专家解读。
14: 影响一下你购买的
15: 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
16: 资金，像我们前面一个案例当中，
9: 法律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刚刚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也非常贴切我们今天。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面临到的很多的一些婚姻家庭的这个纠纷，那当然这也是司法实践当中高频的这个痛点的这个问题啊。那就像上半段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持续在和各位一起来提到的，那么根据最高法的数据的显示，近年来的全国的离婚纠纷案件数量呢是在持续的这个攀升，那么其中呢所引发的一些热点的这个问题，那么自然也是有很大的一些这个聚焦的一些争议点。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很多所经常会发生的一些这个案发的一些这个争议点，有请我们的专业律师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来这个说一说，聊一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军事律师事务所的彭永静律师来做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就和各位一起来通过2025年2月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正式实行，那么这部新规给大家的一些这个生活里头的这些疑难杂症，可以说给出了一些明确的这个答案。那么刚刚呢，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彭律师呢也是结合了咱们很多的一些新规的一些要点，来给大家来厘清了咱们婚姻生活当中法律方面的一些这个边界，也解答了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高频的这个问题。那么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彭律师继续来有关于咱们婚姻家庭方面的一些继续来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疑惑哈，他就特别想问到了，他说是夫妻双方啊签订的这个离婚协议，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是不是只要我签了这个字儿，那么这个协议呢就这个生效了？这应该也算是很多人的这个误区了哈。那么到底这夫妻双方所签订的这个离婚协议，它代表着什么？是不是签了字儿就会来生效呢？还是要请这个彭律师也给大家来讲一讲这重点啊？
1: 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想法肯定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国的法律的婚姻规定法呢，上面写的非常清楚，你结婚是以登记为准，离婚呢也是以登记为准，离婚协议签字以后

0: 是不能直接生效的，这属于附生效条件的法律文书。生效的条件就是双方办理完毕结婚离婚登记手续，拿到离婚证。可能有一些小年轻啊，可能一吵架就去签这个离婚协议，签完之后呢，双方也不来办离婚登记，双方就和好了，那么就很有可能就是那种吵一次签一次。也是实务经验中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存在的。结果呢，就是你签了好几份离婚协议，等到最后一次终于闹到要去离婚的时候，那你以哪一份为准呢？肯定是不能这么直接去依照这个协议去进行财产分割、抚养孩子的这个确定的。只有双方完成离婚登记，离婚协议才是正式生效的，才会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一方不履行协议的，另一方可以依照这个生效的协议去要求另外一方去履行。离婚协议的具体内容是要非常明确的。比如说财产分割的就房子跟车一定要写明房子的位置、产权证号，车呢就车的产品、车架号以及车辆到底归属哪一方，还有就是孩子抚养权、抚养费、探视费，这些都是要非常具体明确的。甚至有一些协议上就会写一个星期什么时候去探视孩子，这样子能够避免模糊的表述引发后续的纠纷，也是为了大家后续纠纷的处理。
1: 好，也感谢彭律师的一个解答哈。刚才彭律师也提到了，那么这个离婚协议呀、它并不是说是这个签了字之后就能立马是生效的，而且呢必须是得你们俩人本人之后去了这个民政局办理了这个离婚登记，跟结婚是一样的，拿到了这个本之后它算是具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效力的。那么当然其次呢，就是刚才彭律师其实也给大家在这段话当中其实也是说到了一个重点，尤其是关于离婚协议的这个拟定，那么到底是该怎么样来这个写，并不是说是几句话啊，我要这个申请离婚之后呢，双方经过这个商议之后离婚啊，之后紧接着你签你字儿，我签我的字儿就结束了，那并不是这样。那么离婚协议的内容它要求是非常的具体和明确的，就像刚才彭律师也提到了，有关于财产的分割、抚养权、抚养费、探视权等等等等啊，千万不要去模糊的表示，因为一旦是模糊的表示的话呢，对于后续的这个纠纷方面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困扰，也会比较麻烦一些哈，也是给这位朋友来做一个这个答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他是想问一个关于债务的这个问题哈，他想问一下彭律师，那么分居期间一方呢炒股亏了钱，那么特别想问一下，那这笔亏损，那么特别想问是到底算个人的债务啊，还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这个债务呢？
0: 哎呀，其实不仅仅是在分居期间有这种债务，如果说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另外一方瞒着你偷偷去借了点钱，然后这个钱呢也没有给家里用，也没有给孩子用，你甚至去参与了赌博赢得的那些钱，这个说实话就是没有用于夫妻家庭共同生活的，也是不能算作是个人的债务。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了，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如果债权人能够明确这笔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双方都表示同意的意思是除外的。这个法律规定的写的就是，你这个钱你借了，那你用来干什么呢？你是用来去赌，去干一些不法操作，你这笔钱没有用于孩子抚养、家里生活开销，而且呢另外一方也完全不知情，那你这个钱你要求另外一方承担呢，对他是非常不公平的，法律也是保护另外一方的合法权益。在炒股的这个东西呢，你这个炒股的钱没有用于家庭开支，你炒股的这笔钱呢你也没有取得另外一方的同意，你这个亏损部分肯定是属于个人债务的。
1: 那其实像现如今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夫妻可能都会有比较有这个相当的一些这个投资的这个理念。那如果说这夫妻二人都知晓彼此的这笔财产的这个处置，比方说用于这个投资啊，那么一旦牵扯到离婚的话，那么无论是这个收益也好，亏损也好，那是不是就一

0: 味着夫妻双方要彼此来共同承担呢？
1: 是这样子的，双方都知道这个钱投在哪了，到时候这个风险性的投资有可能会赚，清闲性的投资有可能会赚钱，那么都同意投到这笔钱的话，你这个钱到底亏了还是赚了，那么双方就要共同去承担了。
0: 好，也感谢彭律师这个解答哈。好，那么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大家伙的这个问题哈。那么这位朋友在问到了，说是夫妻一方在婚内继承的这个财产，也特别想问一下，是不是属于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呢？彭律师，
1: 不是这样子的，关键是看被继承人是否有明确的遗嘱约定。根据民法典1062条和1063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继承的财产若没有遗嘱明确约定，只归继承人一方所有，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有遗嘱明确表示该财产仅赠与一方，那么这就属于夫妻个人财产。离婚时另外一方是无权要求分割的。这一条款呢，它属于推定性的条款，意思就是假如说一方老人去世了，他没有说我这个遗嘱的钱分配给谁，那么就推定为这笔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与前期我们说的那个赠与协议也是性质是一样的。如果说家里老人想保障自己孩子的权益，那么你就要留下一个书面的材料，能够证明我这个房子我是只赠与我这孩子一人所有，或者是在去世的时候这样子能够避免很多很多婚姻的纠纷。
0: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家里头啊想有这个将遗产来归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呢，那其实刚才彭律师是提到了，最好是订立一个书面的一个遗嘱，并且要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啊。就比方说所有名下的所有的财产由儿子一人来继承，和他的配偶无关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非常的这个清晰了，也是避免后续在婚姻生活当中因为财产方面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纠纷哈。
1: 可能还要再插一句啊，你如果说想要定个遗嘱，你如果说只写了一个全部财产由我孩子一人继承，这种也属于约定不明的状态。在遗产处理这方面啊，你必须要明确这个房子位于什么什么位置，房产证号是多少，归我孩子一人所有。像这种笼统性的写我全部财产由我孩子一人承担，那这种属于非常模糊的概念。还是要跟大家提个醒，大家尽量要写清楚
0: 啊，还是要来明确好所有的一些具体清晰的这个内容，非常到具体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位朋友在问到了，他说在我们夫妻分居期间，一方的工资收入，想问一下彭律师，是否这属于是我们夫妻的共同的这个财产啊？他是指的是在分居期间的财产啊，他是指的是在分居期间的一方的
1: 工资。我可能认为分居了是大家就已经离婚了，这是不对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咱们国家的婚姻是始于登记也是终于登记的，结婚时办理登记，离婚时也必须办理登记。分居期间你没有办理登记的话，那你们这个婚姻状态仍是存续的。在此期间呢，你的工资收入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呢，分居只是夫妻双方的生活状态产生了变化，但是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并没有解除。民法典也是认定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时间是以登记为准的。
0: 好，也感谢您的解答。好，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其他朋友们所发来的几个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位朋友你在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一方呢在婚内有这个赌博的一些这个恶习，还有包括像欠下的这个债务，他也特别想问一下，那另一方需要一起这个还吗？啊，他依旧是没有离婚，是在这个婚内啊。
1: 这个是不需要的。首先呢，这个类似于赌博、吸毒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所负的债务肯定是非法债务，法院他也不会支持债权人的权益啊。其次就是咱这个夫妻权益啊，其次就是咱这个夫妻另外一方呢并不知道另外一方存在这种为了共同生活所必须的这种生活，完全是个人的行为，也是完全不合理的开支， 因此这个是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0: 务的。离婚时另一方是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的事。赌博跟吸毒是属于违法行为，即使债权人，也就是说白了就是赌赢了的人，他把这个钱去起诉到法院去，要求那个去偿还赌债，那法院首先不会支持你的诉讼请求，第二个就是也不会要求另外一方承担这个还款责任。
1: 嗯，好，也感谢彭律师的一个解答。那么当然有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这个问题啊，真的是有太多太多太多了。当然具体的问题呢还是要具体的分析，因为每家的这个信息呀，还有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也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想要在线下继续来和我们的彭律师来做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或者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具体来和我们的彭律师来取得进一步的一个咨询的话呢，彭律师怎么样来和您取得联系呢？
0: 我是新疆军史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如果说是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我们所来去咨询，如果说是有不方便的也可以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52-7671-2173。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是电话咨询的，打的还是证据，我们要看一看你的书面材料有哪些，给你讲清楚你的诉讼风险在哪里。
1: 嗯，相信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可谓是干货满满哈，也一定能够给咱们正在面临这个婚恋困惑，或者是想要了解婚姻法律知识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帮助和启发。那么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我们每天所直播的法律热线，我们也会尽力来帮大家来解决更多的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困惑。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法律热线的全部的内容，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更多法律方面的内容，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的法律热线不见不散，各位再会。

0: 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天。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摊早茶啦！
9: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103.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听到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来自于钱正浩。

青春的风花雪月总是再也难寻觅，只剩歌声还在耳边回响。那些单纯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忧伤，些许的惆怅，闪亮的日子总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那些旋律写着青春的美丽，无处左右。接下来继续要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一首《后会无期》。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老歌，有很多版本的翻唱。它的原版呢是一首英文歌，可以说是上个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的作品。一起来体会一下这首经典的传世之作的魅力吧。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真前兆。

0: 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那现在时间是19:18，这首经典老歌送给你，来自萧亚轩，一个熟悉的声线。

些人哪怕爱情已经成为了陌路，也不愿意放手。其实既然不爱了，与其让爱变成更大的伤害，还不如让爱成为美好的一段回忆，给别人给自己都放爱一条生路，留下一个幸福的出口。分享这首《新的距离》，来自于陈奕迅。

0: 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

0: 何时。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汁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摊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
8: 成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晚霞在天空的风气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熏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103.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要向你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林志炫重新填词翻唱的国语版《浮夸》，描述了一个小人物的内心独白，来描述。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45。继续来送上一首话，来自于赵雷。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

0: 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同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0: 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业，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

0: 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实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3: 明白。

0: 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在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4: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绿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3: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6: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缝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5: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于一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 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

0: 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醒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10%。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

0: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

0: 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5: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4: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6: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4: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7: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4: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8: 吃火锅噻。
9: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0: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4: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1: 翻一脸汤就馋了。
4: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2: 第108集。没过多久，志庸面前就堆满了20年前的旧账簿，他颤抖着手翻了半天。
13: 影侠，你找几个记账先生来，这些旧账中的相遇一个一个我都欠他们的银子。
12: 影侠大惊，
13: 爷爷，这些相遇都是当年和我做生意的人，这些账都算错了，我们家至少得5倍还给人家银子。
12: 应霞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13: 爷爷，您是不是糊涂了？这些账都清过了，怎么还欠他们银子？

0: 应霞无奈，只能到御翰处求救了。乔家当年的那些旧账都在奶奶陆玉翰心里呢。不料玉翰听完应霞的话，默默看了他半晌，耐心地说：应霞，好孩子，听你爷爷的，他要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应霞没料到他竟会这么说，忍不住冲口而出：
1: 奶奶，你怎么和爷爷一样糊涂了？
0: 孩子，你爷爷这辈子挣了上千万的银子，身上却从来不带一两银子，别人都以为他做生意是为了挣银子，可是你们乔家人应当知道，他从来就不是为了挣银子做生意，一辈子都不是。
1: 奶奶，那您告诉我，爷爷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呀？
0: 你这么聪明，19岁就掌管了家事，像你爷爷当年一样，你能醒悟？
1: 我知道爷爷这么做是为什么了。爷爷一定是觉得中国的银子流到外国去的太多了，他这些天来是在找理由，想让这些银子重新散到民间去，想为中国人留住这些银子，让他们在民间流动，为天下人胜利。
0: 他调转车头赶回去，向玉翰跪下：
1: 奶奶，我爷爷的吩咐办。
0: 又是一天，乔家在中堂内，智庸目光呆滞地坐着。应霞匆匆赶来，有点担心地问：
1: 爷爷，您又怎么了？
0: 智庸突然激动地说：
1: 你昨天说了一句话，你再把那话说一遍我听听。
0: 应霞陪着笑说：
1: 爷爷，我昨天说了那么多话，你要我把哪句话再说一遍啊？
2: 就是那句什么爷爷一生北上大漠，南到海，东到极边，西到蛮荒之地，可世道要变，他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能够留存下去的。你说过这话没有？
0: 英霞吃了一惊：
1: 爷爷，我那是胡说，您饶了我吧。
2: 不，你不是胡说，你说的是真心话。你以为你们这一代人心里想的是什么我都不清楚？
0: 应霞不由得笑了：
1: 爷爷，我们想什么您说说。
2: 你们这一代人认为大清国要亡，我们这些人一生中做的事情一件也留不住。
0: 应霞脸上的笑容落了：
1: 爷爷，大清国照这样下去，如果不亡再无千里，

0: 高考的东西不行。应祥，把咱家的银子拿出来，我要盖房子。
1: 应霞迟疑地问：
0: 爷爷，您要盖房子？这个国家的事我管不了，也不让我管，我就用我的银子盖房子。应霞，你现在就去把周围还剩下的一些空地全买下来，人家要多少银子咱就给他多少银子。买下这块空地，你给我去请天下最好的匠人，好好的盖一座乔家大院儿。
1: 应霞激动起来：
2: 爷爷，我们家新添的人口不少，都挤在一起住是不方便，只是不知道爷爷打算花多少银子。
1: 智庸说：
0: 能花多少银子就花多少银子，告诉那些匠人不要着急，房子要慢慢盖，用最好的石料，最好的砖，我要看到天下最好的石雕、木雕和砖雕。千只和和二仙，三星高照，四季花卉，五福捧寿，六合通顺，七巧回文，八骏九狮，葡萄白子，等等等等，我们这个年月的好东西啊都给我刻上留下来。
1: 说着说着，不知怎的他又哭了起来。
0: 国家的事我做不了什么主，天下黎民百姓我也救不了多少，我这个院子的事儿我还做不得主吗？搬去。
1: 半年过后，一座全新的乔家大院落成了。这一天，应霞又陪智庸去银库看，这时银库里的银子已经去了三分之二。智庸慢慢地走着，突然猛地站住，脸色苍白，低声叫道：
0: 我把想了一辈子的大事忘了，我怎么了？真是糊涂了吗？
1: 应霞紧张地问：
0: 爷爷怎么了？应霞，咱们家还有多少银子？
1: 应霞一愣：
2: 还有620万两。
1: 智庸心中一愧道：
0: 好好，你给我写两张银票，一张300万两，一张320万两，我要还债。
1: 应霞一惊，带着哭腔说：
0: 爷爷，您还要还债啊？
1: 智庸点头，神情苍凉而悠远：
0: 当然要还，爷爷一生都是生意人，生意人当然要讲诚信，欠债就要还，我快死了，不能欠着这两个人的债走啊。
1: 应霞心疼地说：
2: 爷爷，把这些银子还了，咱们家就一两银子也没有了，
0: 那就是你的事情了。爷爷接管家事的时候，不但没有银子，还欠了人家许多债呢。
1: 应霞听他说的悲凉伤感，一时间也不好多问，点点头去了，转眼拿回了两张银票。智庸接过来，一张一张看仔细了，塞进靴筒。他对应霞说：
0: 明天给我套车，我要去两个地方见两个人，我一辈子欠他们该还了。
1: 这天下午，就在智庸拿到了那两张大额银票的时候，一场大事正在山西大地上酝酿。几年前，一些英国商人进入山西，以极低的价格占有了阳泉矿山的开采权。此事引起了山西上下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一直有人呼吁晋商联合起来，大家一起出银子，再将阳泉矿山从外国人手中买回来，留给中国的后代子孙。这一年，袁楚从日本横滨使馆参赞的位置上任满回国，不满清廷的腐败， 毅然离开官府，回到山西，为买回阳泉矿山一事亲自奔走起来。袁处所以回到山西还有另一个原因，到了19世纪末，兴盛了100多年的水家终于在外国资本的压迫下败落下来。水长卿娶的妾连同妾生的另一个袁楚也死了，水长卿除了留下一个又老又聋的老妈子伺候自己的生活，赶走了身边所有的人，现在他自己也没有几天活头了，于是写信给他一直不认袁楚，让他回到家里来，他有话留给袁楚。袁楚回到水家的当天，水长卿就在自己住的一间斗室里见了他，指了指自己床前的地道：
3: 你回来了，回来了就好，我当年的话没错吧，读书做官那是误入歧途，我要死了，水家也穷了，只剩下一点点银子，我埋在地下，指望你有一日迷途知返，不再读那根书，回来继续做个小本生意，等我死了，你把它挖出来，你爹这一辈子也吃了也玩了，要的戏比谁都多，没啥遗憾的。唉，我死了。
1: 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不再理跪在床前的袁楚。水长卿到死都是一个奇人，他白天说了自己要死，当天晚上就真死了。袁楚为父亲出了大殡，回头来父亲床前挖那一点点银子，他没想到这一挖，他竟然挖出了，这一挖他竟然挖出了，就是袁楚所以敢于联络同志去做赎买矿山之事的一个原因，加上全山西商界的义捐，当他来到乔家的这一天下午，手头上已经有了800万两银子。志庸一动不动地坐在在中堂里见了袁楚，袁楚行礼完毕，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和来意说给志庸。志庸一听又激动了，大声咳嗽了半晌，才愤怒地问道：
0: 怎么外国人要了我们的银子，现在还要我们的山河？
4: 对，舅舅，外国人要完我们的银子，又要我们的山河，要完我们的山河，就该要我们这些人做他们的奴隶了。我们中国人不能看着中国就这么亡了。
1: 谁都没想到平日站都站不稳的志庸竟然猛地站直起来。
0: 不行，乔志庸还活着，他们夺不走我们的山河，除非乔志庸死了。
4: 舅舅，您是说您答应捐银子了？您打算捐多少银子？
1: 这会儿志庸又糊涂了，回头问应霞：
0: 你昨天说咱们家还有多少银子？
4: 爷爷不是打算拿他们去还债吗？
0: 现在还还什么债呀？袁楚，你都拿去，一定要帮中国人把我们的山河买回来。
1: 说着他想起来了，将两张银票从靴筒里取出来，郑重地交给袁楚。
0: 袁楚，舅舅告诉你，这两笔银子我原本是打算还给我的两个债主的，可现在我不打算还了，你拿去吧，这是我能为这个国家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1: 几天后，山西商人联手护国，众志成城赎买英人所聚境况的消息，通过各地报纸飞快地传遍山西，传遍全国。志庸看到这个好消息，在一阵窒息般的大咳后，吩咐小栓套车，他要去太谷和榆次。志庸没有必要再去榆次何家了， 他一走进太古陆家的老宅，一眼就看到了他这次出门要见的两个女人，玉汉。

0: 雪鹰正坐在一起喝茶。
1: 雪鹰，
0: 雪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雪鹰见状笑道：表哥，你这话就怪了，我们俩怎么就不能住在一起？
1: 我是想说，你们俩什么时候竟成了朋友啊？
0: 玉汉一边请他落座，一边朝雪鹰挤挤眼睛，笑着问：老爷，你瞧你这话问的，我们俩也老了，两个老人还有什么事情能妨碍我们做朋友？只用一双老眼望着他们，心中大为感动，竟流下泪来。雪鹰说：春官常年在外面做生意，我在榆次那边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婆子，表嫂在这边也成了个没人疼没人管的孤老婆子，再说她又有病，我来了，我们两个没有人疼的老女人就能相依为命了。
1: 我明白了，你们俩现在过得比我好。
0: 玉汉望着他笑，眼里溢出泪花。老爷，你可是越来越老，越来越丑了。
1: 玉汉，我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有些事情不早点办，就有可能办不了了。
0: 玉汉和雪鹰对视了一眼，开玩笑说：原来老爷是找我们办事，不是来看望我们。老爷要办什么事，就讲吧。
1: 有几年了，我一直都在替自己算账，算来算去，乔志庸这一生上不负国家，中不负朋友，下不负乔家，对不住的只有两个女人。
0: 玉汉看一眼雪鹰，含泪笑道：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有错。
1: 我还欠着你们的银子呢，我欠雪鹰表妹是300万两，前前后后共欠陆家320万两。
0: 玉汉和雪鹰笑起来。玉汉现在越来越不饶人了。哦，老爷今天是来还我们银子的。老爷，你的银子呢？
1: 本来我已经让应霞把银票准备好了，一张300万两，一张320万两，可是前几日袁楚来了，替中国人赎买阳泉的矿山了。
0: 雪鹰笑了起来：表嫂，你瞧瞧，他巴巴的说要还我们的银子，原来是假的。玉汉也说：可不是，老爷，你不还我们的银子可不成，你得还我们的银子。说着他捂着嘴笑起来。志庸颤巍巍站起，对他们恭敬地说：
1: 乔志庸老了，也许这一辈子都还不了你们的银子了。当年在包头，别人欠我8万两银子，我让他还了我一个箩筐，磕个头就算了。今天我也一人还你们一件东西，给你们磕个头吧。
0: 老爷，到了这会儿，你还有什么东西能送给我们？只用哆哆嗦嗦在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2个鸳鸯玉环。鸳鸯玉环！玉汉和雪鹰同时叫起来。只用点点头：
1: 这2个玉环，一个原本是陆家的，一个原本是何家的，后来都到了乔家，我现在也不知道哪个是陆家哪个是何家的了。就拿他们是陆家哪个是何家的了，就拿他们给你们清账。
0: 说着他将玉环递过去，玉汉和雪鹰一人一个。
1: 好了，两位债主坐好，我要给你们磕头了。
0: 雪鹰就拉着玉汉的手：表嫂，咱们做好了，就让他给咱们磕头。他这一个头加起来总共值600多万两银子呢，让他磕。玉汉心中不忍。

妹妹，你还是这么顽皮，他这么老了就别让他磕了。雪鹰拉住他的手娇声道，不嘛，他负了我这一辈子，也负了你大半辈子，我还一个头都没受过他的呢。表哥快磕，我们等着呢。只拥着一个头刚准备要磕下去，雪鹰赶紧扶住他，想了想说，

0: 雪鹰擦了一下眼泪，阿弥陀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爱即是空，恨也是空，你负我是空，我害你亦是空，爱恨情仇都是空，至于所谓相欠，那更是空。
1: 空，那岂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0: 表哥，大家一路走来，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也并不是空啊。智庸想了想，恍然大悟，然后依旧恭恭敬敬跪下。雪鹰笑一笑，静静受了他一拜。
1: 两位今生今世，乔治庸不能还你们的恩情，来世但愿能做一只小猫，依偎在你们两个人的怀里。
0: 说着他又磕下头去，再也没头去，再也没。玉汉看他一动不动，不禁大叫：二爷你怎么了？雪鹰也扑过来：智庸，智庸你怎么了？智庸一动不动地伏在那里，仿佛他这一生的愿望就是像这两个他曾经爱过和爱过他的女子长久的深情的跪拜下去。耳边两位曾经与他生死相许的女子的呼唤之声越来越变得年轻娇美，却又越来越远。他还没有死，但他已经不能再对他们睁开眼说些什么了。他的生命正越来越快地远离这个世界，他似乎又听到了多年前那个永远的追问：
2: 智庸，智庸，究竟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变成了蝴蝶？你说，你说呀。
0: 到了后来，连着追问也听不见了。他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这就是死。
3: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4: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
3: 哈密人自己的 APP。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是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激活农业发展新动能。
2: 市政府行政副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1: 河南许昌与哈密两地部门联动，助力烈士亲属千里祭扫。
2: 哈密市直机关2026年先锋杯篮球赛开赛。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0: 产业升级，激活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产地，走向更广阔市场。5月19号，在新疆花旗特乳奶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生驴乳、生驼乳经过过滤、杀菌、干燥等多道工序，转化为品质上乘的乳粉产品。新疆花旗特乳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文斌：
1: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用喷雾干燥技术，把液态乳变成奶粉的一个过程。从生乳到终端产品，共需要经过108项检测，确保产品质量放心安全。
0: 据了解，该公司为从源头保障奶源品质，且自建生驴乳养殖基地，日产生驴乳400公斤，同时与伊州区多家驼奶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实现奶源可控、品质可塑。今年1到4月，企业累计加工生驴乳42吨，生驼乳378吨，生产规模稳步提升。胡文斌：
1: 今年我们申报了高新区一个科技计划项目，主要针对奶粉不易溶解、颗粒度等问题。通过技术改造后呢，我们的产品将得到一个很大程度质量方面的提升。
0: 依托先进的喷雾干燥技术，企业实现液态乳到奶粉的高效转化，主要产品包括驴乳粉、全脂驼乳粉、调制驴乳粉、调制驼乳粉以及乳清蛋白固体饮料等7大品类。胡文斌：
1: 我们鱼奶粉的销售呢，主要在新疆各装备店；驼奶粉的销售主要依靠电商、抖音、淘宝、京东等，还通过参加各类大型展会，像亚欧博览会等展会，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产品的知名度。
0: 当天，在哈密市爱诚食品加工厂车间内，从原料筛选、面团调制、馅料加工到成品成型，工人们严格按照标准作业程序操作。哈密市爱诚食品加工厂是本地知名食品加工企业，企业深耕烘焙食品领域，主营西点、干点、蛋糕、面包等品类，生产所用原材料均取自哈密本地农特产品。目前，企业在哈密市区及周边布局18家销售门店，市场覆盖广，消费粘性强，整体销售态势平稳向好。今年1到4月，企业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2%，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市场活力。哈密市爱诚食品加工厂车间主任高海霞：
2: 下半年我们的产品也会有调整，更倾向于我们的自制馅料，让口感风味更独特一点，更能满足广大顾客的需求。
0: 截至目前，哈密市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95家，其中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6家，涵盖自治区级11家、市级12家。全市已初步构建起哈密瓜、大枣、畜牧养殖、乳制品加工等多条特色产业链，农产品加工业吸纳就业人数约0.52万人，辐射带动农户超过3.18万户，形成了企业发展、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麦麦提报道，5月20号，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行政复议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工作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总结2025年全市行政复议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拉木江舍伊木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谭湘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建设以及行政复议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了2025年度全市行政复议报告和专家委员会述职报告，审议通过了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名单、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伊州区人民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发言。
0: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推动行政复议工作提质增效，各级行政复议机构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扛起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把行政争议源头化解纳入综治工作体系，健全风险排查预警机制，做到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落实涉企行政执法综合检查一次制度，进一步压缩涉企案件办理时限，强化跟踪问效力度，确保涉企权益及时兑现。要严格规范办案程序，健全标准化办案流程，实现案件办理全程监督、全程规范，对违法办案、失职渎职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要始终坚持复议为民宗旨，确保每个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宗复议案件中感受到法治的力度和温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3: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我区街道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性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兹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性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固肺污染10件，噪声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9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性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性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一批群众性房举报案件1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性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18号，烈士袁松鹤的亲属从河南许昌来到哈密烈士陵园，祭奠长眠于此70余载的亲人。袁松鹤烈士的侄子袁义清、袁一凡亲抚墓碑，在墓前深深鞠躬并敬献鲜花。70多年前，袁松鹤烈士在哈密的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此后袁家人接力寻亲，从未放弃。自2021年得知烈士安葬于哈密烈士陵园后，袁家已先后5次从河南许昌远赴新疆哈密祭扫，也成为首个跨省前来祭扫的烈士亲属家庭。袁松鹤烈士的侄子袁一凡：
4: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要好好的奋斗。
0: 许昌、哈密两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多年来常态化开展协作联动，提供人性化服务保障，让跨越山海的缅怀之情尽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不断完善烈士信息资料，积极联动多方力量，联合志愿团队完成袁松鹤烈士7件珍贵遗物的修复修缮，并妥善交还家属，以实际行动守护英烈遗存，传承红色文脉。哈密烈士陵园干部赵雪莹：
5: 守护好每一处英烈安息之地，全力做好烈士祭扫服务接待、暖心陪护等各项服务保障，让远道而来的家属们倍感温暖，心底释怀。同时也会继续持续深耕为烈士寻亲工作，全力以赴为更多英烈圆寻亲梦，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英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8号，哈密市直机关2026年先锋杯篮球赛开幕式在哈密市建博体育馆举行，来自市直各机关单位的11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开启卫士对决。开幕式当天共进行2场精彩对决，各参赛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快速跑位，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流畅迅速，各队队员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出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代表队队员胡思远：
6: 能够和各个单位的前辈们一起打球，我心里特别开心，也能够借着本次机会认识不少新朋友，接下来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
3: 据了解， 本次比赛由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哈密市总工会、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哈密市篮球协会承办。赛事采用标准五人制篮球竞赛规则，整体赛程安排紧凑，闭幕式将于5月25号举行。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张小平：
7: 通过比赛进一步增进各单位各部门之间干部职工的友谊，彰显新时代青年干部的青春风采与担当锐气。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通讯员于斌报道。5月20号上午，以爱之名共赴美好，说出你的爱520集体婚礼在

0: 哈密数字中心一楼浪漫上演。当天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高峰，一周区民政局为100多对自愿参与集体温馨的颁证体验。活动现场布置了集体婚礼舞台、背景板、爱心拱门、红毯及告白打卡区，处处洋溢着浪漫与温情。新人们依次入场，在亲友和嘉宾的见证下共同参加集体颁证仪式。新人夫妻马莲、李经纬：
1: 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日子，520，在咱们协议里面也就是我爱你。我和我对象选这日子也是要有纪念意义的，
2: 就是希望能把这份甜蜜继续延续下去。
0: 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婚育健康宣传区，一周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面向新人及到场群众耐心讲解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重要意义，并发放宣传资料，倡导科学备孕，优生优育。一周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书杰：
3: 作为民政部门，我们不仅要做好登记服务，更要引导文明家庭建设，引导年轻人争做移风易俗的践行。

0: 专家精准赋能，深度剖析低空经济作为新兴蓝海赛道的发展潜力，细致拆解轻量化一人创业模式的优势、运营要点及风险规避技巧，详细介绍 OPC 社区运营体系、配套服务及创业孵化成果等内容，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本。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物流学院学生李世玉：
1: 这种轻量化的一人创业模式很适合刚毕业的我们，门槛低，成本低，好起步，有政策的支持，有专家的指导，对于青年创业者非常的友好。
0: 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青年创业者围绕 AI 工具应用、项目落地扶持、资源对接渠道等问题，与行业专家面对面深入交流。益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娇：
2: 接下来我们会把创业交流局运营起来，常态化推送政策、培训和资源，真正让 AI 加创业在益州落地生根。
0: 此次活动由益州区商务局主办，聚焦 AI 技术应用与 OPC 一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模式，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有效链接优质资源，强化服务保障，全力营造政府搭台青年主角、资源集聚、协同共赢的浓厚创业氛围，吸引更多青年扎根益州创新创业。
3: 人民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江磊。感谢你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1: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3: 你好，
4: 喂，
3: 你好。
5: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哈密市公布十家已经备案托育机构名单。哈密市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多举措助力群众安居宜居。哈密市第一中学2026年足球特长生招生启动。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跟随着叶翠一同去了解以上的相关内容。

为切实保障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安全，那么近日呢，哈密市公布了全市已备案运营通过卫生健康部门审核备案，具备合法照护服务资质。哈密市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张静啊，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优先选择已经备案的托育机构，共同守护婴幼儿的健康成长。那么此次公布的这个备案托育机构呢，是严格对标国家自治区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在场地安全、卫生保健、人员资质、日常管理等方面啊通过审核，运营规范、服务合规，能够为婴幼儿提供安全优质的照护服务。那么据悉呢，哈密市将持续加强托育服务这个行业的日常监管，不断健全普惠安全的托育服务体系，切实来满足家庭照护需求，同时呢严厉打击无证无备案违规办托行为。那么如果说市民发现相关违规的违法的线索呢，也是可以拨打举报电话，举报电话是0902225573，0902225573，来进行监督。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公布一下已经备案的托育机构名单，分别是哈密马尔比恩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总员，哈密市一周区东河街道青年北

密西贝童趣教育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火箭农场衡山路社区银都小区商业二号楼103-10206号哈密市一周区文朵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市石油新城街道南环路社区三区哈密市金色摇篮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一周区西河街道翰林路43号哈密金宝贝童心托育中心有限公司。哈密市一周区西河街道老城社区建国南路行署家园121号院7号哈密暖宝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一周区东河街道建设东路领先花园社区领先花园小区16号楼伊吾县莫爱托育服务有限公司。伊吾县闹毛湖镇科尔塞村育才路1018号巴里坤新会托育服务有限公司。新疆哈密市巴里坤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父母子女公积金可互用啊。那这个首套房认定大松绑，可以说是公积金政策十分的给力。近日呢，记者从哈密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围绕贷款额度和条件、还款方式和租房提取、购房首付等方面，该中心呢发布了最新政策通知，进一步优化和拓展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和范围，精准满足各族群众刚性及改善性住房需求，助力实现宜居安居。那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提高贷款额度，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子女的缴存人家庭首次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在最高贷款之30%，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未成年子女的缴存人家庭购买自住住房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和贷款额度上浮。本条呢是所称未成年子女，是指缴存人家庭18周岁以下的子女。第三呢，就是缴存人家庭购买现房销售以旧换新的好房子、高品质住宅、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项目的，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可提高30%。现房销售以旧换新好房子等项目，以住建部门文件中确定的项目名称为准。第四呢，就是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按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住房公积金个人月缴存基数核定计算，不受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限制，月还款额不超过家庭月收入的额的60%。那么这个优化贷款条件呢，优化首套房区域认定，已经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人的江内缴存人家庭，在哈密任意拟购房现区无自住住房的，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时，按首套房政策实行。首次在本周的江外缴存人家庭可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并按照缴存地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认定缴存状态，这个缴存状态正常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第七呢，就是缴存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应该连续逐月足额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若存在次月缴存且无断缴，视为缴存状态正常，因工作调动导致缴存中断，在贷款申请前完成补缴的，按正常缴存状态认定。按照国家延长法定退休年限规定，住房公积金贷款偿还年龄上限统一延长至68岁，最长贷款期限不得超过30年，取消普通住宅与非普通住宅的区别，按所购住房实际面积申请贷款，允许在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后即可申请二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第三呢，就是丰富这个偿还贷款的方式，允许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在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全额提取互用，提取金额不超过借款人剩余贷款本息总额，支持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

承担的部分，申请人、配偶或者是父母、子女合计提取额度最高为90,000元。那么缴存人应该在这个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2年内提出申请。缴存人申请既有住宅加装电漆更新改造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余额支付加装电梯及更新改造的费用，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个人实际承担费用。缴存人应在电梯更新、改造竣工验收后2年内提出申请。那么缴存人为其名下或父母名下在哈密市区域内的自住住房进行适老化改造的，在适老化改造之日起2年内可申请提取一次性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50,000元。同一套住房、同一住房公积金账户只允许以适老

啊，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密市第一中学2026年足球特长生招生启动。近日，记者从哈密市第一中学了解到，该校2026年足球特长生招生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收50人，持续擦亮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品牌。哈密市第一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何云林介绍啊，自2022年开设体育特长班以来，哈密市第一中学深耕体教融合育人模式，于2024年7月成功获聘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025年，学校经自治区教育厅批复，哈密市高中招生委员会批准开设首届足球特色班，招收足球特长生50人。2026年，学校将继续开设足球特色班，持续为热爱足球的学子搭建成长的平台。那本次招生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自愿的原则，计划招收足球特长生50人，其中男生25人，女生25人，年况适度调整，招生名额不计入学校常规招生计划。招生对象为哈密市2026年应届初中毕业生，要求思想品德优良，综合素质评定 C 级以上，身体健康无重大病史，足球专项能力突出，具备吃苦耐劳与拼搏进取的精神。录取方面，足球特长生文化课分数线不低于该校普通高中录取线的60%，体育中考成绩需达到47分及以上，赛事获奖考生可享受专业测试加分政策。地市级、自治区级、国家级赛事获奖或持有2级及以上运动员证书，可获3至5分加分，加分按最高项计算不累计。那么考生需所在初中学校填写特长生报名登记表，专业测试拟定于5月中下旬在哈密市第一中学开展，具体时间以电话通知为准。测试分为素质测试与专业测试，包含50米跑、立定跳远、颠球、足球运球、定位球踢准及教学比赛等项目。守门员增设专项技能考核，测试全程邀请纪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家长代表现场监督。

0: 说这个医疗美容机构没有这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和医师资格证的情况下对客户进行了医疗美容服务的，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进行处罚呢？吕律师，
1: 医疗美容机构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从业人员无医师资格的情况下提供医疗美容服务，将面临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及刑事责任三重法律后果。具体处罚措施包括责令停止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和医疗器械、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3条，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正擅自执业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处罚，即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5到20倍的罚款。若为诊所未经备案执业，则直接按该条例第43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3万元以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59条，非医师行医的，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若机构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还可按照《医疗机构管理规定》第47条，处1万到10万的罚款。非法行医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的，机构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包括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等。根据刑法第33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未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美容活动，若造成就诊者轻伤、感染传染病或多次非法行医，即构成情节严重，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者身体健康的，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造成就诊者死亡的，刑期最高可达10年以上。
0: 嗯，好，感谢吕律师的相关介绍。以上就是今天12345我们来帮你的全部内容了。下载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为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是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激活农业发展新动能。
2: 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1: 河南许昌与哈密两地部门联动，树立烈士亲属千里祭扫。
2: 哈密市直机关2026年先锋杯篮球赛开赛。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见闻。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哈密市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推动农产品由初级善利益链，以产业升级激活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产地，走向更广阔市场。5月19号，在新疆花旗特乳奶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生驴乳、生驼乳经过过滤、杀菌、干燥等多道工序，转化为品质上乘的乳粉产品。新疆花旗特乳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文斌：
4: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用喷雾干燥技术，把液态乳变成奶粉的一个过程。从生乳到终端产品，共需要经过108项检测，确保产品质量放心安全。
1: 据了解，该公司为从源头保障奶源品质，且自建生驴乳养殖基地，日产生驴乳400公斤，同时与伊州区多家驼奶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实现奶源可控、品质可塑。今年1到4月，企业累计加工生驴乳42吨，生驼乳378吨，生产规模稳步提升。胡文斌：
4: 今年我们申报了高新区一个科技计划项目，主要针对奶粉不易溶解、颗粒度等问题。通过技术改造后呢，我们的产品将得到一个很大程度质量方面的提升。
1: 依托先进的喷雾干燥技术，企业实现液态乳到奶粉的高效转化。主要产品包括全脂驴乳粉、全脂驼乳粉、调制驴乳粉、调制驼乳粉以及乳清蛋白固体饮料等7大品类。胡文斌：
4: 牛奶粉的销售呢，主要在新疆各专卖店；脱奶粉的销售主要依靠电商、抖音、淘宝、京东等，还通过参加各类大型展会，像亚欧博览会等展会，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产品的知名度。
1: 当天，在哈密市爱成食品加工厂车间内，从原料筛选、面团调制、馅料加工到成品成型，工人们严格按照标准作业程序操作。哈密市爱成食品加工厂是本地知名食品加工企业，企业深耕烘焙食品领域，主营西点、干点、蛋糕、面包等品类，生产所用原材料均取自哈密本地农特产品。目前，企业在哈密市区及周边布局18家销售门店，市场覆盖广，消费粘性强，整体销售态势平稳向好。今年1到4月，企业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2%，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市场活力。哈密市爱成食品加工厂车间主任高海霞：
5: 下半年我们的产品也会有调整，更倾向于我们的自制馅料，让口感风味更独特一点，更能满足广大顾客的需求。
1: 截至目前，哈密市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95家，其中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6家，涵盖自治区级11家、市级12家、区县级3家。全市已初步构建起哈密瓜、大枣、畜牧养殖、乳制品加工等多条特色产业链，农产品加工业吸纳就业人数约3.18万户，形成了企业发展、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麦麦提报道，5月20号，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行政复议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工作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总结2025年全市行政复议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谭湘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建设以及行政复议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了2025年度全市行政复议报告和专家委员会述职报告，审议通过了

0: 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哈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名单，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益州区人民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分别进行交流发言。
1: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推动行政复议工作提质增效，各级行政复议机构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坚决

0: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落实涉企行政执法综合检查一次制度，进一步压缩涉企案件办理时限，强化跟踪问效力度，确保涉企权益及时兑现。要严格规范办案程序，健全标准化办案流程，实现案件办理全程监督、全程规范，对违法办案、失职渎职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要始终坚持复议为民宗旨，确保每个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宗复议案件中感受到法治的力度和温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1: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

0: 他污染期间。截至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18号，烈士袁松鹤的亲属从河南许昌来到哈密烈士陵园，祭奠长眠于此70余载的亲人。袁松鹤烈士的侄子袁义清、袁一凡亲抚墓碑，在墓前深深鞠躬并敬献鲜花。70多年前，袁松鹤烈士在哈密的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此后袁家4代人接力寻亲，从未放弃。自2021年

0: 原松鹤烈士七件珍贵遗物的修复修缮，并妥善交还家属，以实际行动守护英烈遗存，传承红色文脉。哈密烈士陵园干部赵雪莹：
1: 守护好每一处英烈安息之地，全力做好烈士祭扫服务接待、暖心陪护等各项服务保障，让远道而来的家属们倍感温暖，心底释怀。同时也会继续持续深耕为烈士寻亲工作，全力以赴为更多英烈圆寻亲梦，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英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18号，哈密市直机关2026年先锋杯篮球赛开幕式在哈密市建博体育馆举行，来自市直各机关单位的11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开启为期一周的精彩赛事对决。精彩对决，各参赛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快速跑位，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流畅迅速，各队队员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出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代表队队员胡思远：
3: 能够和各个单位的前辈们一起打球，我心里特别开心，也能够借着本次机会认识不少新朋友，接下来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
2: 据了解，本次比赛由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哈密市总工会、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哈密市篮球协会承办。赛事采用标准5人制篮球竞赛规则，整体赛程安排紧凑，闭幕式将于5月25号举行。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张小平：
4: 通过比赛进一步增进各单位各部门之间干部职工的友谊，彰显新时代青年干部的青春风采与担当锐气。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通讯员于斌报道。5月20号上午，以爱之名共赴美好，说出你的爱520集体婚礼在哈密数字中心1楼浪漫上演。当天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高峰，一周区民政局为100多对自愿参与集体颁发结婚证仪式的新人打造庄重温馨的颁证体验。活动现场布置了集体婚礼舞台、背景板、爱心拱门、红毯及迎琴，新人们依次入场，在亲友和嘉宾的见证下共同参加集体颁证仪式。新人夫妻马莲、李经纬：
5: 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日子，520，在咱们协议里面，也就是我爱你。我和我对象选这日子也是要有纪念意义的，
6: 就是希望能把这份甜蜜继续延续下去。
0: 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婚育健康宣传区，一周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面向新人及到场群众耐心讲解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重要意义，并发放宣传资料，倡导科学备孕、优生优育。一周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书杰：
7: 作为民政部门，我们不仅要做好登记服务，更要引导文明家庭建设，引导年轻人争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文明家风的传承者，用小家的温馨和谐共同守护祖国大家的繁荣昌盛。
8: 直通一周，
2: 通讯员龚伟报道。5月17号，一周区 AI 赋能创业、一人成就未来 OPC 产业实践创业活动在哈密数字产业园一周开悟智访 OPC 社区举办。活动吸引返乡大学生、青年创业者、西部计划志愿者等40多名青年参加。活动特邀行业专家精准赋能，深度剖析低空经济作为新兴蓝海赛道的发展潜力，细致拆解及风险规避技巧，详细介绍 OPC 社区运营体系、配套服务及创业孵化成果等内容，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本。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物流学院学生李世玉：
9: 这种轻量化的一人创业模式很适合刚毕业的我们，门槛低、成本低、好起步，有政策的支持、有专家的指导，对于青年创业者非常的友好。
2: 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青年创业者围绕 AI 工具应用、项目落地扶持、资源对接渠道等问题与行业专家面对面深入交流。一周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娇：
10: 接下来我们会把创业交流局运营起来，常态化推送政策、培训和资源，真正让 AI 加创业在一周落地生根。
2: 此次活动由一周区商务局主办，聚焦 AI 技术应用与 OPC 一人公司轻量化创业模式，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有效链接优质资源，强化服务保障，全力营造政府搭台青年主角。 资源集聚、协同共赢的浓厚创业氛围，吸引更多青年扎根一周创新创业。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将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0: 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七集。
1: 新疆志稿里面记载，哈密人工养鱼始于清代光绪初年，湘军出关时，左宗棠命士兵从内地收鲫鱼、鳝鱼苗数百担，用木桶装成，一人一挑，一站一吸，运到哈密后，不几年，鳝鱼、鲫鱼就遍及哈密水域了。
2: 宣统三年1911年，天津人翁志英路过哈密，在日记中记载，武建义折少兰兄应黄仲江名府之招，席间有鲫鱼，鲜美异常，西北一带珍贵之品也。1917年，谢冰到哈密，在新疆游记中写道，副将军冯柱臣设宴款待宾客，宴席上的菜肴里有鲫鱼，这个品种是当年左宗棠西征时带过来的。听说宴席上还有鳝鱼，同样是湖南的品种，这两种水产都是新疆地区以前没有的。
1: 哈密最早的鱼来自哪里呢？作者认为来自左贡西征时，甚至鸿焖海参、爆炒鱿鱼也跟左贡有关。有鱼就有水，哈密的水哪里来呢？同治13年，左宗棠派张耀率淞武军进驻哈密，从事屯垦，重新疏浚年的石肠子旧渠。为防渗漏，曾以10万条毛毡铺在渠底。当时经张耀疏浚的还有榆树沟渠和五道沟。根据哈密特殊的地理条件，张耀首创架槽引水法。这种方法就是槽以木制，底铺毛毡以防渗出，槽起至山路，远渡沙漠以至用水之地。张耀用修渠架槽之法引水灌溉田地近20000亩，年收粮1万担。
2: 清军收复新疆后，在左宗棠的鼓励下，分别采用防营自立、民兵合力和官方贷款、人民自立的形式，在哈密新建了2条水渠，一条从天山下黑溪板地方引水至黄奴岗东北大泉，另一条从天山八木东地方引水经大泉至黄奴岗东北小洋下，渠长60余里，宽7-8尺，深处达丈余，因沙漏水用毡铺底，后因兵患、庄民流失，渠被洪水冲开而废弃。
1: 宣统二

0: 宣统三年成书的新疆图志记载，当时哈密有干渠21条，支渠23条，总灌溉面积41175亩。
1: 其实左宗棠除了会打仗，还是一个很有生活品味的人。他爱种花、种菜、种树，还爱养鱼。左宗棠抬棺进哈密，收复新疆，为哈密留下了鱼苗。哈密的泉水地以及东西河坝，还有城边的不少泉眼形成的水塘里，都有鲫鱼黄鳝。20世纪80-90年代初，哈密的东西河坝还能见到不少的小鲫鱼和鳝鱼，大家都把左宗棠带来的鳝鱼、鲫鱼叫左公鱼。左公鱼从此长久地扎根在哈密人的记忆里。
0: 左宗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让士兵们长途跋涉担来的黄鳝，在若干年后激发了哈密兴趣。小女孩最后成了学术界的大咖，还成为生态保护的领军人物。她就是被称之为新疆北泥之母的新疆师范大学王秀玲教授。
1: 现年80多岁的王秀玲出生在哈密泉水地村，村里的涝坝里有黄鳝，他和兄弟姊妹们经常去抓。大学毕业后，王秀玲想要研究家乡的黄鳝分布，采集了哈密泉水地、东西河坝和南湖乡的黄鳝样本，希望能够人工养殖。但是因为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人工养殖黄鳝的梦想最终没有实现，这让他失望了很久。
0: 王秀玲说，
1: 我记得湘军最初投放黄鳝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泉水地东面的五眼泉。哎，我听我大哥说，那时候的泉水量可大了，泉眼出水多，流那么碗口大，五个泉眼就形成了一片湿地。因为用泉水浇地，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就叫泉水地。因为没有办法人工养殖黄鳝，我就年轻时候的梦想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新疆北泥，我的研究就从北泥开始了。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新疆温泉县的高山湿地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远古精灵，叫新疆北泥。他们是距今有3.5亿多年的孑然物种，它只分布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边界的500平方千米的狭窄范围内。在我国境内的北泥种群数量现在仅仅有3000多位。那么1866年呢，俄罗斯探险家在哈萨克斯坦首次发现了新疆北泥。从这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北泥就好像消失了。在1989年，我到温泉县，在一个静谧山谷的清澈小溪里，我偶然遇到了新疆北泥。为了呵护这种远古精灵，30多年来我跑遍了温泉县、阿拉套山、别针套山的10多个人迹罕至的山谷，行程数万千米。在2500平方千米的调查范围中，我找到了6处新疆北泥的栖息地。

0: 新疆北泥之母。1997年，自治区级新疆北泥自然保护区成立。2015年，实施新疆北泥科研宣教中心建设。2017年7月，新疆北泥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今天，王秀玲格外感谢左公，是左公鱼使他对生物研究有了好奇心。左公鱼是否最早在泉水地投放呢？为了寻找证据，王秀玲给侄子打电话，让他在泉水地村寻找曾经的泉眼。侄子王德才与王秀玲同岁，也已经有80多岁了，但他却步履轻盈，上下陡坡都像年轻人一样。王德才找到了泉水地曾投放鳝鱼的地方。
0: 小时候啊，我常听人说，在1950年的前后，哈密泉水地还是一片湿地，泉水叮咚，草长，地里有这个毛蜡烛、马莲、芦苇、水草、浮萍，还有小莲花等等。哦，还有几个小泉眼，我们小的时候啊，还在里面洗澡呢。
1: 王德才老人指着泉水地的河坝继续说：
0: 哎，你看，就这个位置，是80多年来啊，唯一还没有被改变的地方。小的时候啊，这里也是一个小河坝，把这个无眼泉的泉水给它拦起来，水特别的大，那个芦苇啊也很高，每家都把这个湖里的草根挖了，完了把它晾干当柴火烧。那个时候的这个黄鳝、鲫鱼特别的多，也非常的好吃，几乎所有的小孩子呀、啊、都把抓黄鳝当童年的游戏。对了，哈密老二中农场就在这里，附近呢、啊、还有这个兵团农场的小麦地。每到秋收时节，距离铁路近的麦地啊，都是二中的学生去收割的。另外，还有一个鸡鸭场也在这儿。
1: 王德才。

0: 水地老一辈人的身体细胞里，让他们健康地活过了80岁、90岁、100岁。附近的百姓说，这里的水好，人才长寿，要不左公鱼最早在这里被投放了。
1: 王德才讲述的时候，来了几个老邻居，提起左公鱼，他们似乎马上就从80多岁、70多岁、60多岁的老年回到了童年。他们笑容灿烂，神情飞扬，钻到芦苇里抓鱼的记忆回到了眼前，水草茂盛、鱼儿满河的时光就在此刻。左公鱼在生活物资匮乏的年代，养育了几代少年健康成长，让老哈密人的童年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回忆。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7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八集。
5: 清代哈密办事大臣萨迎阿曾写有一首题为《哈密》的诗：雄镇天山第一城，久处粮饷设屯营，路从此地分南北，官出司徒何送迎，车马军台时转运，商民戈壁日常征，瓜田万顷。

0: 天，玉努斯铁木儿有点忙。作为一名文物保护员，他口袋里装着一把旧钥匙，掏出钥匙插入铜锁中，轻轻一扭，取下挂锁，推开一扇红色的大铁门，哈密老城清代粮仓便露出了沧桑的轮廓。玉努斯铁木儿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2024年年初，他被安排接替同事的工作，负责哈密老城城墙和古粮仓的文物安全巡护工作。当他还是一名幼童时，就跟随父亲赶着毛驴车，从几千米外的沙枣井村来到这儿上交公粮。那时候每当收获的时节，马车、驴车、拖拉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着老城驶来，穿过城墙中间的门洞，进入一个大场院。场院三面坐落着不同年代修建的粮仓，同年代修建的粮仓东侧较为低矮的是清代粮仓，南侧较为高大的是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苏式粮仓。
1: 2024年3月13日上午，玉努斯铁木儿又一次打开红色铁门，迎接远来的考察者。此时的大场院一片寂静，往日运粮繁忙的场景如风吹云散。现存的老城清代粮仓是光绪年间由左宗棠提议修建的，粮仓为土木结构房式仓，仓容120万斤。光绪元年，左公在奏折中写道，现于宿州、安西、哈密修建仓鳌，各以存仓斗20000担为虑，以待轱辘转运。
0: 在游客的交谈中，左宗棠这个名字多次出现。玉努斯铁木儿听说这里即将修建一个开放式的历史文化公园，人们来到这里就可以了解左宗棠和老粮仓的故事，不用等太久，他就可以悠闲地在这里散步，骄傲地对人们说，这是我护过的地方。
1: 民亦老止，气可小康，诗经里的千古吟唱在新时代变成现实。党带领人民经过接续奋斗，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小康这个千年梦想。
0: 谷满屯，粮满仓，吃饭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粮仓有粮，心里不慌。哈密老城清代古粮仓尽管规模不大，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哈密粮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千里征战，数万大军的军粮供应是个大难题，长途运输，运费高昂，损耗巨大。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西边战事的难处，一是粮草运输艰难险阻，二是缺少能担当办事的人才，这一贼寇还不值得去忧虑。
0: 人们都知道左宗棠善于农事，殊不知他还精于计算。左宗棠曾就用马车还是用骆驼运粮，
1: 从宿州运粮到哈密有24站，2200多里的路程，如果用一车一夫两头骡去运粮，必须行走30多天。那么在这30多天里，每一头骡一天需要草料8斤，一名车夫需要粮食2斤，而一辆车运粮最多不超过600斤。 这些粮食只能供一车一夫两头骡

0: 吃到哈密，哪里还有余粮再运到巴里坤呢？如果改用骆驼运粮，一人可以管五头骆驼，那么骆驼耗粮很少，所以运粮应该多用骆驼。然而就是这样节省也绝非长久之计。屯垦，只有屯垦，自古边塞战事，屯垦最要。驻军期间，自非例行屯田不可。
1: 在谋划和启动屯田事务的同时，左宗棠对粮仓建设也十分重视。在阜陈海防塞防向朝廷汇报说，
0: 于宿州玉门、安西马连井、哈密建仓鳌，被起械军粮之用。
1: 当哈密粮仓无粮可储时，左宗棠心里慌张。光绪元年，左宗棠在致部下史神之的书信中说道，
0: 粮及宿州处于哈密、玉门、安西，节节转运，此四字需细意理会。现在粮及宿州、哈密无处，玉门、安西存粮既少，转运不速，如何是好啊？
1: 我们通过以下史料可以看出哈密粮仓在左公心中的地位。左公继续说道，
0: 哈密存储粮食必须以20,000担为虑。哈密的粮食来源在安西，安西的粮食来源在宿州，哈密的粮食调拨去向则在巴里坤，因此粮食转运这件事情必须以哈密作为最终的周转落脚点。眼下包办的事务，心里所关注的焦点只有哈密。接到金都护的信，信中极力说俄国的粮食靠不住，至今只收到过4批，总共不过50万斤。他的意思要在巴里坤、哈密两地多储备粮食。我已经答应调拨巴里坤的粮食100万斤。如果到3-4月份俄国的粮食还是没有大批运到古城，就再调拨哈密储粮260万斤，由他们自行派人搬运。只是金都护在信里说，他那里过了3月就担心断粮，求粮的心情十分迫切。由此也能看得出他在粮草筹划上的疏忽大意。幸好巴里坤、哈密的粮局还勉强能足额调拨粮食，不然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1: 哈密粮仓是否充实影响着全疆战局。在左宗棠缓进急战的战略中，他坚持要等到古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奇台。等到古城军粮部队继续进军。刘景棠的部队就是带着哈密的存粮翻过天山到巴里坤，再从巴里坤运到古城。为了保护粮食运输安全，左宗棠还派遣徐占标率领5营驻防在巴里坤的各个关隘。1876年8月，清军收复乌鲁木齐的古墓地之战大获全胜，来自哈密老城粮仓的存粮功不可没。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8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

0: 停地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1: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九集。
2: 一座粮仓养活一座城，粮仓建好了，粮从何而来？让我们来听一听下面这组数字。1949年，哈密地区粮食播种面积 18.47 万亩。2023年，哈密市粮食播种面积 40.73 万亩。哈密是戈壁上的一片绿洲，没有中原和南方那样的大江大河，沃野千里。对整个新疆来说，并不是产粮大区。哈密较大局限的，尽管受到自然条件制约，哈密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屯田的努力。
3: 1874年，左宗棠命令西征军的前锋部队，张耀统帅所部，孙武军马步十余营进驻哈密，开荒筹粮，切耕切战。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开荒20000多亩，收获净粮约90万斤，足供张耀所部食用2个月。
2: 庆城是张耀屯田的重要区域，哈密谷粮仓曾存储的粮食里有一部分就来自庆城。庆城古称塔勒纳庆，也称塔尔纳庆，距离哈密市区不到100千米。在哈密有一道招待贵客的特色美食，羊肉焖饼子。这道美食以巴里坤和庆城两地最为有名，这两个地方都是清朝时期哈密的屯垦要地。
3: 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特色赋予了美食不同的脾气秉性。羊肉焖饼子，饼子是灵魂。先将羊肉红烧后，倒水没过羊肉，用小火炖煮，同时将面团擀成面饼，铺在羊肉上焖制。当汤汁收到一定比例，面饼也焖制成熟。在这个环节，极其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握程度。最精彩的时刻就在呈上饭桌之前，厨师把面饼切成条块状，浇上高浓度的羊肉汤汁，汤汁在焖饼上流淌，泛着油亮的光彩，香气扑鼻，让人忍不住大口咀嚼。
2: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粮食供应紧张，只有过年和重大的日子才能吃上这道美食，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如今远方的朋友来到哈密，热情的哈密人必然会招呼到餐厅去品尝哈密特色羊肉焖饼子。您也许会纳闷，这与左宗棠有什么关系？前面说到，羊肉焖饼子之所以盛产，就是因为这里是屯垦重地，有足够的粮食。只有粮食富裕了，那么人们才有能力去烹饪这道美食。
3: 左宗棠到达哈密之前，对庆城的情况已了如指掌。乾隆年间，这里就曾驻军200人，开辟军屯3000亩。巴里坤和庆城收获的青稞3000担被清军调运，以充军粮。庆城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曾发生过不少激烈的战斗，对屯垦也造成了极大影响。
2: 为了让老百姓安心屯垦， 左宗棠在给张耀的信中阐明了他以民为本的思想，要求秋后照价收粮，还委派专人负责督查，不让士兵扰累种粮百姓，尤其不要在收购时做手脚。这种做法与那些只知道强迫百姓纳粮的官军和抢劫老百姓粮食的匪军相比，必然会赢得民心。
3: 为了节约成本，左宗棠裁撤军队，精兵

0: 你能自给自足，还有盈余。为了做到颗粒归仓，一辆辆运粮的车辆从庆城驶往哈密老城粮仓。
1: 2024年3月14日，庆城边境派出所教导员高长勇给作者发来的一组图片，展示他近期搜集的一些老物件。在派出所警营文化建设中，一位曾在庆城工作过的前辈给高长勇发来的一份珍贵的资料，里面全是前辈搜集整理的庆城历史。仔细阅读完资料，了解到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清军在这里大兴屯田的历史，高长勇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在庆城的农田里，处处可见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老辈人用了多少年的老农具、老物件早就被废弃，有的甚至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细心的高长勇在入户走访和工作闲暇，陆续把它们收集起来，计划在派出所文化室举办一个小型展览，派出所的历史，让同事了解派出所的发展变化，也展出这些屯垦生活老物件，让更多人了解庆城历史，热爱所守护的这片土地。
1: 从清代军队屯田的兵俑，到如今的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身上的服装变了，工作内容变了，时代也变了。可是有一样没有改变，那就是身上的责任，守卫脚下这片土地的平安，让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
0: 在高长勇搜集到的老物件中，有一个木质车轮格外醒目。在请教了当地老人和查阅资料后，他初步推断这个车轮为清末的产物。100多年前，就是这样的车轮载着满满一车粮食，从庆城运往哈密老城粮仓。现在他像一个退役的老兵，靠在墙边，诉说着往日的故事。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

净。他们把生活的垃圾堆垒焚烧，以不深不浅的步伐踱在城市的边缘，用一双手、一百双手、几千双手擦尽晨起的风雪，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青湾的身影致敬，向那些三轮车的、手推车的、第一个从黎明中捡到酸涩的人致敬。当他们把汗滴进生活的卑微，在旋转的腿间，在生活的原理，是苦与生存的纬线，是妻儿期许的眼神，高一脚低一脚，用弯弓的背影抹一把额头飞扬的汗珠，向早起的人们致敬。

牛车，赶进暮色载满粮食的兄弟啊，从四季兑换一个又一个诺言，我要向你一再致敬，向质朴、忠诚、厚实致敬，向夜晚奋战在岗位上的人们致敬，工厂里、铁路、医院、实验室，向他们平凡的身份和劳动致敬，向生活的本色致敬。当钟楼的塔顶从繁星分辨出来，当劳作的人民将夜晚拉直，我要真挚地向你们致敬，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他们的生活致敬，向那些劳累的手臂、黑暗的脸孔致敬。

我应该是一角大西北的土地，一角风，一角沙，一角云絮，一角红柳，一角胡杨，一角沙气，一角峥嵘的山，一角奇物的石，一角清冽的山泉，一角驼铃的碎雨。有岁月的烟云从我额顶漫过。

我瞳孔中应该有一汪未经污染的天池，从我灵魂的造山运动中升起。我躺下就应该是一块新绿洲，我站起就应该是一片新山系。大西北，雄伟辽阔的大西北，奔驰着风、云、烟沙和马蹄，列祖列宗开发的地方，旱野的自然，强者的领地，红柳丛点亮风沙中的辉煌，地平线展开梦幻般的神秘，遥远的沙柱摇摆着地球的奇雨。大西北，雄立神圣的大西北，我应该是你的一角土地，让闪电开垦我，让雷霆耕耘我，让春雨播种我。在我的渺小中成熟大西北的伟翁，收获大西北的无尽。

0: 京时间2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

情安全，个个会应勤，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吃火锅去。

0: 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所听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拥有怎样的心情，听到的音乐应该也是最为合时宜的吧。接下来听到王菀之的自语。

很多人会在湘琴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也曾经遇到江直树。我想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直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与

0: 不见，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命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

0: 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那现在已经是23:16，接下来送上水木年华所带来的梦田。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歌，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接下来送上黄淑慧的热气球。

0: 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再去看饼嘛用。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快啲嚟探早茶啦！
11: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烟火，中国。
1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103.5，我依旧是依烟，依然一笑林烟。世界这么大，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国度当中好好的去看一看。送上叮当的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杰伦还有杨威大一首《等你下课》。

觉得很贴切。我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这种力量叫做明天会更好。活过来之后，让我们对明天说一声你好吧。接下来送上雅薇的《我们的纪念》。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点准时与您相。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
0: 松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

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

0: 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接下来听到这首，原来来自于林俊杰。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

0: 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

0: 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5: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4: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6: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4: 到西安，
7: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4: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8: 吃火锅噻，
9: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0: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4: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1: 快啲嚟探早茶啦！
12: 肠粉虾饺凤爪，
11: 食完好开心。
4: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5: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茵茵，嫣然一笑莲。分享我们听歌的心安理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接下来为你送上伍思凯《最爱是你》。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
3: 现在时间0:46。分享周传雄的黄昏。

是一个神偷，能够偷走你所有想要的东西，偷走美貌、健康、老友、青春。但是岁月有没有偷不走的东西呢？当然是有的，信念和希望。在岁月流逝的历程当中，岁月不仅会带走你想要的，也会带来有心人想要的。继续来送上这首《下一秒》，来自于张碧晨。

0: 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103.5， 继续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那英一千一万遍。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

0: 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其实也就在一念之间。牛奶咖啡呢，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山河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6: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6: 在成都体会，在成都体会。
10: 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6: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2: 快点来探早茶啦，
13: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6: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4: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5: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6: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享这首《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于邓紫棋。

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看，任意听，一听一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现在时间1:46。
5: 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很想说》，来自李圣杰。

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能够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的身上辨析。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去体会。听到陶喆、关诗敏的《好好说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半年多艰难的筹备，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从王陂湾发出了第一声呼号，人民广播从此诞生。
1: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
0: NCR 是英语新华广播电台的缩写，前面冠以 X 代表中国。当时西北大学的学生赵冕回忆说，这个呼号代表延安，代表希望。
2: 又高兴又紧张，高兴又该快到听广播的时间了，紧张呢就是周围有那特务学生，你得偷偷的钻到被窝里头啊，小声的一天那个胜利的捷报啊，哎呀可振奋人心了。
0: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每天2小时的播音也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把这个红色电波比作茫茫黑夜中的灯塔。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到达延安，他迫不及待地来到新华广播电台，第一个要找的就是有四川口音的播音员孟琦宇。
3: 刘善本第二天就来看我，就说了听了你们的声音很熟悉。
0: 1944广播发射机零配件损坏，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暂时停播，直到2年后在抗战的胜利声中恢复播音。从此新华广播的呼号变迁，但对全中国的广播再没中断。1949年12月5日，最终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如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依然沿用着六响报时，曾经危难时刻发出的希望呼号，继续陪伴和记录着国家和每个公民的进步成长。
5: 中国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6: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在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绑条款啊。但是如果我不签字，这次就不给赔。请问顾律师，我签了有法律效力吗？来连线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顾晓明律师，在线回答法律问题。
1: 嗯，就是像这位朋友，他其实对于自己的权利啊，以及对于咱们合同里边是否有霸王条款这些，他还是自己心里还是很有数的，说明他这个法治意识比较强。关于这个物业费呢，如果说人家物业要是服务正常的话呢，一般来说咱们是应该正常给交纳物业费的。拖欠的部分呢，你只要是确实是你自己就是那一部分拖的，那你有涉及到滞纳金的话，确实是应该交滞纳金。但是如果说之前赔付的那部分钱啊，它涉及到就是说如果你拖欠了，那之前赔付的钱要还，而且还得交滞纳金。这部分明确的在第一份协议里头已经说清楚了，是物业费抵扣的是这个赔付，那么它的性质就是赔付的钱，那就不是物业费了。那我要是到时候如果说真的是因为物业服务的不好，或者说是物业小区里头太脏乱差了，那我物业你没有起到任何的管理服务的这个义务没有做好，我作为业主我不想给你交这个物业费，这种情况下我拖欠了，那我之前赔付的钱那性质是赔付，所以我肯定不会再给你。

0: 淡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再去看饼嘛用。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